0: 吹过的麦田啊，一层一层翻金浪，白鸽展翅过山岗，一路高歌一路唱，愿大家跨过山和海，也永远记得这段并肩走过的时光。郑唐新、雷景瑜作词作曲。宋威龙，我们跨过山和海。
1: 不敢越雷池一步，雷池在什么地方？
2: 周公解梦里的周公是谁？
1: 洗耳恭听，因何而来？
2: 中国人为什么那么爱说我的天哪？
3: 讲述历史典故，倾听中华温暖，传承国学之风，且听风吟。
4: 现代作家陆浩《听水读钞》中有篇陈寅恪的《呵呵》，说陈寅恪先生在《柳如是别传》中不止一次用到了呵呵两字，很有感慨。陈寅恪是谁呢？他是集中国现代历史学家、古代文学研究家、语言学家、诗人于一身的百年难见的人物，列为清华大学百年历史上四大哲人之一。这样的老学究在史学著作中用到呵呵的字样不乏俏皮风趣，有文学爱好者查出，呵呵一词最早见于唐代诗人韦庄的《菩萨蛮》。翻阅唐宋八大家的作品，发现欧阳修有12通书信用了呵呵这两个字，书事文集中收有数百封尺牍，竟然有47处带有呵呵，看来苏轼还真是个呵呵大家呀。那么古书中出现的呵呵和现在意思相同吗？呵呵最初的意义还是极好的呢。古书中的呵呵一来指笑声，比如《全唐诗》就有含笑乐呵呵、啼哭受殃绝的句子；二来形容说话声音含糊不清，呵呵原意为笑声的拟声词，有一些人的口头禅，表达自己高兴的心情。从这个意义上来讲，呵呵可谓是根正苗红。苏东坡恐怕也不会想到，在若干年后，他喜欢用的呵呵竟有了新的含义。现代的呵呵始于网络聊天，最初时带有一种含蓄内敛的笑意，但是逐渐呵呵已从最初单纯的拟声词逐渐变得词义多样化。在百度贴吧中，呵呵一词代表不同意对方的说法，或者不屑与对方交流的意思。当然在手机短信里同样也得到了广泛的使用，呵呵逐渐变为贬义，在网络聊天中被认为是骂人词汇。在中国香港地区，呵呵还另有所指，看来正式谈话的时候最好避免使用呵呵哦。

缓缓的响起，想必大家都已经听出了这首歌是来自周杰伦演唱的《稻香》。这首歌也是都勾勒出了乡间的稻田、夏夜的蝉鸣、孩童嬉戏的温柔画面，抒发了对无忧无虑童年时光的怀念。

这首《起风了》，一段承载着无数青春回忆的旋律一响起，相信自带的那种独有的青涩怀念质感，舒缓旋律搭配了细腻的叙事唱腔，将这种少年奔赴远方，历经世事再回望初心的心境娓娓道来。轻柔的编曲没有复杂的修饰，干净人声搭配了诗意的歌词，藏着年少的憧憬、迷茫与释然，满是治愈的青春氛围感，也是很多人心中无可替代的原版记忆。风吹过旧时光，歌声道尽成长得失，这首原版的《起风了》依旧能够轻易地戳中每个人心底的少年心事。今天的天气依然是很炎热，太阳也是高高的刮起，如果炎炎的夏日，暑期却如约而至。想要寻找一份清凉与艺术的惬意吗？那这周我们的福州海峡文化艺术中心也为各位精心的准备了一场夏日的演艺盛宴，有四场精彩的演出等着各位来解锁。在7月7号，各位不妨带着好奇心走进音乐剧《福尔摩斯的音乐探险》，在环球冒险的旋律当中呢，体验推理的乐趣。并且在7月9号，我们的2026市民音乐会丽影双弦将奏响，德国钢琴家巴德尔与小提琴家莫泽强强联手，为各位带来极致的协奏享受。在7月11号的时候，有一场后来遇见，这种赖之音歌行的合唱团流行经典歌曲的合唱音乐会温情的开唱了，也让流行经典歌曲带您重温美好的时光。到了7月12号，第7届的打开艺术之门系列将推出英文的儿童互动的演唱会，叫宝贝爱摇滚，这也绝对是暑期亲子互动的欢乐首选。我们看目前的这四场的演出呢，已经出现于福州的海峡文化艺术中心的官方微信公众号，大麦猫眼也是正式的开票了，感兴趣的朋友可以通过官方的渠道一起来了解一下。

这首是王菲演唱的《如愿》，整首歌曲的字句之中也是藏着一辈又一辈人的这种期盼与默默的守望，既有岁月沉淀下来的这种厚重的氛围感，也饱含生活圆满的温柔暖意，细腻地诉说着长久的这种期盼终于落地，心中梦想如愿成真的动容心情。

0: 四届全国城市生活垃圾分类宣传周活动正在如火如荼地进行。此次活动以促进可回收物回收为重点，主题是回收换新生，分类新时尚。
1: 舅舅，你这个塑料餐盒里还有剩汤，这个玻璃瓶也没冲一冲啊。
2: 哎呀，店里这么忙，谁有功夫收拾那么细啊？
1: 舅舅，可回收物要清空，清洁后再投放。这个塑料餐盒得用水冲一下，玻璃瓶要把残渣倒空，这个废纸沾了水和油就不能回收了。
2: 啊，我知道了，知道了。
1: 老实说，福州主城区3400多个小区建了4800多座垃圾分类屋，现在还提升改造了146座智能分类屋，我们正确投放还能攒积分呢。
3: 阿强，给我来碗捞化，要加海蛎、豆腐还有空心菜。
2: 玲姐，怎么又这么晚过来呀？社区工作这么辛苦，您更要好好吃饭呢。
3: 社区工作有你们的支持啊，不辛苦。我来给你报喜了，你妈妈和蛋蛋这个月又领到大米和油了。咱们社区垃圾分类准确率从2019年的20%提到

0: 15以上，你家呀可是明星户哦。
1: 玲玲阿姨好，我舅舅给咱们拖后腿了，您好好教育教育他。
0: 是啊，阿强，你今天这垃圾可没分类好，退步了。纸类要叠整齐，纸板拆开叠放，牛奶盒折叠压扁，瓶瓶罐罐啊要倒干净了。
2: 哎呦，今天实在太忙了，忙不过来，明天改，明天一定改。
1: 舅舅，今日事今日毕，今天是周末，我来帮你呗。
2: 你不上课外班呢？
1: 老师说，学习垃圾分类也是很重要的生活功课。废玻璃、泡沫箱虽然回收单价低，但也能再生利用。废玻璃能做成新玻璃瓶或建筑材料。现在，我们的再生资源分拣中心，连塑料袋、包装膜都能用低脂膜处理技术，变成塑料周转箱，市政花香呢。
0: 是是是，垃圾分类、垃圾再利用，学问大着呢。比如处理可回收物，智能光选机半小时就能分拣完一卡车的货物。塑料瓶可变成3A、5A 级再生料，做成衣服鞋子。你脚上这双运动鞋呀，哎，说不定就是垃圾变来的。
2: 我的个乖乖，
0: 咱福州可厉害了，全市生活垃圾回收利用率已提升到48%。
2: 那我这餐饮店也要积极为生活垃圾回收利用做贡献呐。
1: 舅舅有进步了。老师说，除了分类，源头减量也很重要，少用一次性塑料袋，自己带袋子去买菜。
2: 行，听你们的，从今天起，我一强捞化店垃圾分类这件事儿绝不马虎，我一定会做得更细致更到位。
0: 好好好，人人分一分，福州美食分。咱们社区下周啊还要组织去分拣中心参观，阿强你也来。
2: 去，那必须去，我要好好看看我扔掉的塑料瓶是怎么变废为宝的。
3: 从随手扔到随手分，从垃圾到资源，福州的垃圾分类早已成为日常，而我们要做的是让每一份可回收物都物尽其用，共建绿色低碳美好家园，我们一直在路上。
4: 您现在收听到的是福州广播电视台音乐广播
5: 893，先听为快。
6: 路儿回头，
5: 陈楚生最清楚的单曲《路回头》。

尔回头，悬崖莫走，屋中有歌，长夜有火，我有星空可邀你住满楼，待花海看尽后也看入你。唐田作词，陈楚生作曲。

0: 远处山路回头。
1: 你说你要对我说的话都到歌里了，
2: 那有没有一首歌会让你想起我，会让你想起我。
1: 这里是893日光倾城
3: Sunshine City。

一句总有些惊奇的际遇是无数人的青春回忆。接下来我们刷新一下八九三音乐广播的微信公众号，我们的听友娇娇给我们点播了这首张震岳的《小雨》。接下来让我们一起收听共同演绎温柔金曲的《小雨》。

莫文蔚演唱的《慢慢喜欢你》，这歌曲描绘的是三餐四季，朝夕相伴里细腻绵长的爱意，没有热烈的张扬的告白的语句，只有日复一日相处点滴积攒起来的心动，完美的诠释了细水长流润物无声的高级浪漫。这是专门为演唱者定制的慢节奏的抒情曲目，曲风慵懒舒缓，聚焦了成年人的内敛平缓的情感状态，摒弃了快餐式的情感表达，着重刻画了两个人相处过程里的细腻温柔的氛围感。嗨，早上好，这里是日光倾城永不缺席的早安问候，接下来让我们一起收听李宇春的小宇宙。

这首是李玉刚演唱的《万江》，歌曲以国风笔墨勾勒出祖国山河的辽阔无垠，千年文脉源远流长的恢宏画卷，把祖国壮丽山河与内心满腔的赤诚相融，尽情地抒发对故土山河、中华千年传统文化发自内心的热爱。这首属于国风献礼类的音乐作品，融合了传统戏曲与现代流行编曲的手法，分别从山川地貌、历史文脉两大角度落笔，也是铺展出华夏大地的恢宏景致与深厚的人文底蕴。北京时间8:48，这里是 FM89.3 福州广播电视台音乐广播日光倾城永不缺席的早安问候。接下来的时间，我们来收听梁静茹的《勇气》。

梁静茹演唱的《勇气》，描摹出人萌生心动的时候忐忑纠结的这种忧郁的心愫，以及遵从本心做出选择的坚定态度，既写出清

色情绪里面的小小意义，还有抒发了直面自我内心、奔赴心中所想的果敢情绪。它是一首经典的都市抒情流行歌曲，也是精准地捕捉了青春期的这种暗恋，鼓起了勇气奔赴心意时的这种纠结的心境。旋律柔和绵长，也成为抒发内心纠结与坚定情绪极具代表性的作品。北京时间8:52，这里是 FM89.3 福州广播电视台音乐广播日光倾城，永不缺席的早安问候，我是主持人铁莹，陪伴您在清晨的第一缕阳光当中。接下来我们继续收听齐秦《大约在冬季》。

这是一首齐秦演唱的大约在冬季，不过它这个是和这个安仁之歌啊，这和我们之前听到的大约在冬季是不一样的。它这种细腻刻画了离别时那种依依不舍的牵挂心绪，文字表达的也是克制的内敛，没有过度的渲染这种悲伤的情绪，只保存了相隔两地的这种绵长的思念以及对再次重逢的美好期许，是离别情绪最为温柔的一种表达。创作者呢，也是在很短的时间内啊，即兴地完成了这整首歌的一个创作，灵感来源于自己的亲身经历的一次送别离别的这样的一个场景，也是将送别时的这种不舍与离别之后漫长的思念全部的都写进了歌词里与旋律里。哦，这个时间呢，我们一起来看一下这个暑期是不是马上就要到了呢？刚刚说大约在

0: 前往福州海峡文化艺术中心。这里呢为大家精心准备了一场夏日的演艺盛宴，还有四场精彩的演出等着各位啊。在7月7号呢，不妨带着这种好奇的心理走进这个音乐剧福尔摩斯的音乐探险，在环球的这种冒险的旋律当中体验推理的乐趣。并且呢，在7月9号啊，还有一个2026年的市民音乐会，叫丽影双弦。这个呢是德国的钢琴家巴德尔与小提琴家莫泽进行了一个强强的联手，也为大家带来极致的这种协奏的享受。在7月11号的时候呢，有一个叫《后来遇见》赖之英歌行的合唱团流行经典歌曲合唱音乐会，也是温情的开唱了，让流行的这种经典歌曲带您重温美好的时光。到了7月12号的时候，有第7届的《打开艺术之门》系列，也是将这个推出英文的儿童互动的演唱会，叫做《宝贝爱摇滚》，这绝对是暑期亲子互动的欢乐之选。目前哈，这有4场的演出将于海峡文化艺术中心，大家呢可以通过福州海峡文化艺术中心的官方微信公众号，还有大麦猫眼，他们也是正式的开票了，所以感兴趣的朋友呢可以通过这种官方的渠道来了解相关的信息。我相信啊，这个夏天呢，我们可以一起相约的福州海峡文化艺术中心，然后在动人的这种音符与精彩的舞台当中，共同度过一个充满艺术气息的清凉暑假。北京时间8:59，我是铁英，这里是日光倾城，倾听您的早安问候。
1: 北京时间9:00。一听清新城市之音，倾城89.3。
2: 这里是福州广播电视台音乐广播。
3: 我的妈妈，
4: 我的妈妈
3: 无所不能，
4: 无所不能。
3: 她可以像大厨一样，
4: 像大厨一样
3: 为家人打造美味，
4: 为家人打造美味。
3: 也可以像超人一样，
4: 像超人一样
3: 带给宝贝快乐，
4: 给我快乐。
3: 可是我的妈妈会因为工作，因为各种琐事，
4: 因为各种琐事
3: 心情烦躁，
4: 心情烦躁。
3: 但不管她是温柔的，
4: 不管她是温柔的
3: 还是大声的，
4: 还是大声的，
3: 你都要记得，
4: 我都记得，
3: 妈妈永远爱你，
4: 妈妈永远爱我。
5: 阅读是最好的亲子互动，父母是孩子最好的朗读者。
6: 清晨有多少种打开方式？动听的音乐，有温度的资讯，暖心的祝福，还有永不缺席的早安。打开你最爱的 radio，FM
1: 89.3，福州音乐广播。
6: 用音乐唤醒你的耳朵，让节拍一路随行。我们会在哪里相遇？八九三，日光倾城。
1: Sunshine City。

张杰、张碧晨共同演唱的《只要平凡》歌曲，将视线对准世间每一位普通的人，默默的坚守，歌颂平凡人生中这个无声付出的这种温柔力量，也告诉听众不必非要光芒万丈，认真踏实的生活就是最动人的风景，字里行间也是满是温柔的共情力量。那刚刚这首歌的医疗现实题材的影片的主题曲，以医护人员以及普通百姓的真实生活百态作为蓝本，刻画了小人物身处困境依旧坚守本心，待人温柔的模样。接下来我们继续收听。

这首《平凡之路》原本是朴树演唱的，讲述了主人公一路跌跌撞撞，辗转漂泊，看遍世间百态之后，也是褪去了内心的浮躁与执念，接纳了自身的平凡普通。

这首《平凡之路》是创作者沉淀多年之后沉淀感悟写下的作品，记录了自己多年深陷人生谷底，内心挣扎迷惑，最终慢慢释怀的心路历程。用质朴简单的旋律也是诉说了人生归途里最本真的道理。在听完这首《平凡之路》之后呢，接下来要给大家带来的是陆先生乐队里面的《春风十里》。这首歌曲也是借助城市的晚风、春日风景，寄托了异地相思之情，思绪绵长，含蓄委婉，不用奔赴远方相见，只默默地遥祝远方的故人平安顺遂，文艺氛围感十足。灵感来源于乐队成员在外地异乡漂泊的这种亲身的感触，结合了异乡夜景与独处的思绪，写下了对故乡的旧人过往时光的怀念，整体的曲风也是清新文艺。接下来的时间，让我们一起收听陆先生乐队的《春风十里》。

0: 北京时间的9:28，这里是 FM89.3 福州广播电视台音乐广播日光倾城，永不缺席的早安问候，我是主持人铁莹，在清晨的第一缕阳光当中陪伴各位在上班的路上。每首经典的歌曲都是一段难忘的回忆，静下心来，让我们一起去聆听逝去的时光，记忆当中有哪些歌曲是让你记忆犹新的呢？
1: 咪咕发布首届 AI 世界杯，6月12日起免费观看全场次高清直播，9大 AI 能力加持，智能解说，球星点亮，3D 实时直播，让世界杯更好看、更好懂、更好玩。韩乔生、詹俊、张璐等大咖领衔解说全家桶，更有线下千场派对、全民预测竞猜。移动用户每月可免费领取50GB 定向流量。2026美加墨世界杯，锁定咪咕视频、移动高清、咪世界等平台，一起致享绿茵盛宴。移动爱家，让家更有爱。
2: 您现在收听到的是福州广播电视台音乐广播。
3: 在阳光下跳舞，在微风中漫步，每个有音乐的早晨都能让我遇见你。
4: FM 89.3 福州音乐广播，
3: 你好陌生人，谢谢你听到我

谁了解我多么的不舍得。我怀念的这个歌曲呢，回忆了一段感情当中所有的温暖点滴，也是直面感情落幕之后内心的这种怅然失落。不会一味沉溺悲伤的情绪，而是在怀念之中来梳理心绪，体面地告别了过往的往事，整理心情，继续地向前生活。整首曲目呢，是围绕感情走到了终点之后的心境变化创作，从前半段沉溺回忆过渡到后半段的慢慢释怀，这种歌曲也是层层的递进啊，我们也是感觉到完整展现出了情绪转变的这样的一个全过程。接下来我们听到的是庄心妍、海泽明，再给我一些勇气。

北京时间的9:40，这里是 FM89.3 福州广播电视台音乐广播日光倾城，永不缺席的早安问候，我是主持人铁英，在清晨的第一缕阳光当中陪伴各位在上班的路上。接下来的时间呢，给大家带来了今天的好物分享。那我们收机前的所有的精致的女生朋友们呢，欢迎来到今天的夏日好物推荐的专场哈。现在呢是正值这种盛夏的三伏天，外面的紫外线啊强度真的是一天比一天高。这白天啊，咱们开车在路上，路面的强光晃得咱们的眼睛特别的酸，尤其比如说我们周末要去海边或者是露营啊游玩啊，水面也会有反射出来刺眼的光。就算只是咱们去逛逛街下午茶，这种毒辣的阳光长期的照射，眼周也是非常容易啊这个晒出这种色斑啊干纹还有小细纹。想要兼顾这个防晒和穿搭的这种氛围感，一副好看的大牌的黑色的墨镜呢，想必是必不可少的。但线下的专柜哈，咱们说随便一款的香奈儿的墨镜，价格呢基本都要2-3千，我觉得可能不止，也许要更多的价格，比如说5-6千，这个我觉得还是要的啊。所以今天给大家挖到一套这个性价比直接拉满的组合，不光是墨镜的价格非常的惊喜啊，重点是现在各位如果下单的话呢，会直接赠送正装的 YSL 的皮革气垫，这个是双重的大牌好物，一次性的给各位带回了家。咱们心动的可以赶快一下搜索我们的微信公众号893音乐广播，也可以到901左海之声的微信公众号搜索，然后呢我们一起回复这个2026，点击链接我们可以了解更多的详情。咱们今天的这个主要的讲述的这款就是 Chanel 的立体字母眼镜，它这个镜腿是猫眼的墨镜，整条腿啊做了这个立体的浮雕式的这个 Chanel 的字母标识，拿到手里这种质感是不一样的。镜框呢是修饰脸型的多边的猫眼设计啊，比如说各位，不管你是圆脸还是方脸还是这个菱形的。

脸，颧骨高的突出的姐妹全部都能驾驭这款，加宽的这个镜框巧妙的遮盖了太阳穴和这个脸颊的这个肉肉，随便的我们比如说搭一些吊带啊，碎花的连衣裙啊，进行海边的度假啊，沙滩裙啊，甚至说简单的这种休闲的 T， 那一上脸这个直接是自带的什么呢，复古的港风滤镜啊，所以说随手一拍，这个各位你不用修图了，也不用化妆了，这个氛围感是直接拉满的。镜片也是采用了专业的这个 UV400 的全波段的偏光镜片啊，夏天正值比如说正午的太阳啊，或者是海水啊、海面啊反光啊，或者是行车路面有这个悬光，都能够有效的过滤全方位的阻隔 UVA 和 UVB 的紫外线，从根源上也是保护了眼周肌肤不被晒伤，和镜框啊也是选用了非常轻量化的进口板材，剩下就咱们会出些汗是不是，或者长期逛街的时候咱佩戴了一整天，各位有没有一种感觉，就是说哎，如果我镜子戴久了会压鼻梁还会夹耳朵，对，这一款是考虑到了大家的这几点需求，所以它呢是不会压鼻梁的，也不会夹耳朵的。当然哈，这个如果说各位如果说你经常会这个比如脸比较小啊，会轻易滑掉的话，各位在这款眼镜当中大家都是多虑了哈，佩戴的舒适度是直接爆满的。当然大家最关心的就是它的这个价格问题是不是，今天呢也是完全不必担心，这款墨镜是全部这个香港直邮过来的，全程物流单号大家都可以追踪，省去了很多比如说中间这个差价问题，线下专柜单买这副眼镜可能要几千块，今天咱们专属的夏日福利仅在我们今天的这个直播间里面哈，我们整套的礼盒到手的价格是多少？799元。单论这个墨镜本身这个价格就已经非常的划算了，更何况的是什么呢？就是咱们今天下单的朋友，我们会有额外的福利，不需要额外的加钱的福利，直接赠送正装的12升的 YSL 的皮革气垫，所以千万不要犹豫啊！心动，咱们微信直接搜索893音乐广播的微信公众号来回复2026下单即可。如果说大家有关注901左海之声的微信公众号的话，也是可以的哈，就是在我们的左海之声901左海之声893音乐广播，我们的公众号回复2026下单即可。礼品的数量是有限的，所以各位要先到先得。这款 YSL 的气垫单独购买也是要大几百的。它的粉质非常的细腻轻薄，然后呢夏天呢比如说高温出汗啊都不容易卡粉的，斑驳遮瑕持妆控油真的是一步到位的，日常通勤出门旅游随身补妆啊，我觉得这个12克的还是很方便的比如说过一段时间有大家有什么一起约会或者是闺蜜的生日啊纪念日，我觉得大家都可以提前的把它囤好，然后拿来送朋友，墨镜和气垫然后大家可以自留，或者是说你戴墨镜然后把气垫送朋友，或者是你留气垫把墨镜送朋友，这种自留或者送礼我觉得双重的好物啊，体面又有心意，完全是看不出各位你只是花几百块钱买的。所以各位哈，最后再给大家强调一下，这个 Chanel 的立体字母的墨镜的礼盒装，香港直邮哈，到手只要799块钱。今天下单，立刻会送给大家正装的 YSL 的皮革气垫。官网的价格哦，3-4千，今天仅需799块钱就可以到手两个大牌。夏日啊，比如说大家遮阳穿搭、日常补妆、节日送礼，这整个一套全部就可以搞定了。想要拿下这套双重大牌的组合的姐妹，抓紧时间搜索901左海之声，或者是893音乐广播，咱们来回复2026，点击链接，咱们可以查看一下详情，再决定大家觉得这款是否有需要，对不对？下单香港仓是直发的，咱们就可以坐等这种精致好物送到大家的门前了。接下来我们听到的是陈卓璇的《我怀念的那个夏天》。

接下来我们听到的是孙悦演唱的祝你平安，用最简单质朴的文字送出绵长又温柔的美好祝福，写给在外四处奔波漂泊打拼的游子，期盼所有的人岁岁安稳，万事

0: 一串音符潜藏着怎样的一段光阴故事，一段旋律承载着谁的青春年华。万水千山，世间情绪。
1: 第四届全国城市生活垃圾分类宣传周活动正在如火如荼地进行。此次活动以促进可回收物回收为重点，主题是回收换新生，分类新时尚。
2: 舅舅，你这个塑料餐盒里还有剩汤，这个玻璃瓶也没冲一冲啊。
3: 哎呀，店里这么忙，谁有功夫收拾那么细啊？
2: 舅舅，可回收物要清空，清洁后再投放。这个塑料餐盒得用水冲一下，玻璃瓶要把残渣倒空，这个废纸沾了水和油就不能回收了。
3: 啊，我知道了，知道了。
2: 老师说，福州主城区3400多个小区建了4800多座垃圾分类屋，现在还提升改造了146座智能分类屋，我们正确投放还能攒积分呢。
4: 阿强，给我来碗捞化，要加海蛎、豆腐还有空心菜。
3: 林姐，怎么又这么晚过来呀？社区工作这么辛苦，您更要好好吃饭呢。
4: 社区工作有你们的支持啊，不辛苦。我来给你报喜了，你妈妈和蛋蛋这个月又领到大米和油了。咱们社区垃圾分类准确率从2019年的20%提到85%以上，你家呀可是明星户哦。
2: 玲玲阿姨好，我舅舅给咱们拖后腿了，您好好教育教育他。
4: 是啊，阿强，你今天这垃圾可没分类好，退步了。纸类要叠整齐，纸板拆开叠放，牛奶盒折叠压扁，瓶瓶罐罐啊要倒干净了。
3: 哎呦，今天实在太忙了，忙不过来，明天改，明天一定改。
2: 舅舅，今日事今日毕，今天是周末，我来帮你呗。
3: 你不上课外班呢？
2: 老师说，学习垃圾分类也是很重要的生活功课，

玻璃、泡沫箱，虽然回收单价低，但也能再生利用。废玻璃能做成新玻璃瓶或建筑材料。现在，我们的再生资源分拣中心连锁。

0: 智能光选机半小时就能分拣完一卡车的货物。塑料瓶可变成 3A、5A 级再生料，做成衣服鞋子。你脚上这双运动鞋呀，哎，说不定就是垃圾变来的。
1: 我的个乖乖，
0: 咱福州可厉害了，全市生活垃圾回收利用率已提升到48%。
1: 那我这餐饮店也要积极为生活垃圾回收利用做贡献呐。
2: 舅舅有进步了。老师说，除了分类，源头减量也很重要。少用一次性塑料袋，自己带袋子去买菜。
1: 行，听你们的。从今天起，我一墙捞化店垃圾分类这件事儿绝不马虎，我一定会做得更细致、更到位。
0: 好，好，好。人人分一分，福州美食分。咱们社区下周啊还要组织去分拣中心参观，阿强你也来。
1: 去，那必须去，我要好好看看我扔掉的塑料瓶是怎么变废为宝的。
3: 从随手扔到随手分，从垃圾到资源，福州的垃圾分类早已成为日常，而我们要做的是让每一份可回收物都物尽其用，共建绿色低碳美好家园，我们一直在路上。
4: 北京时间10:00，一听清新城市之音，清晨8:93。
5: 这里是福州广播电视台音乐广播。
6: 孩子们，你们一定要好好学习，长大了才有机会去远方看看。
7: 为什么要去远方看看？
8: 爸爸常说，生活需要诗和远方。
7: 可是，为什么生活需要诗和远方呢？
6: 因为如果生活里只有上班、上学、吃饭、睡觉，那该多么单调呀！
1: 妈妈说的对，孩子们，把唐诗宋词还有诗经背下来可好玩了。君不见黄河之水天上来，奔流到海不复回。
8: 我也会背诵，桃之夭夭，灼灼其华，之子于归，宜其室家。
7: 我会，我会，一去二三里，烟村四五家，亭台六七座，八九十枝花。
6: 你们都好厉害。不过这生活中需要的诗，不仅仅是我们都喜欢朗诵的诗词歌赋，还指我们心中所想。我们想成为一个什么样的人，想做成什么美好的事儿，想过怎样的生活。
7: 那诗就是理想，
8: 是梦想。
6: 你们说的都对。
8: 明白了。
7: 明白了。
6: 还记得上一次我们一起去云南旅行吗？
7: 记得。玉龙雪山上的积雪太美了，弟弟说福州的山是绿色的，云南的山是白色的，原来山和山还这么不一样啊。
6: 说得好，世界很大很大，也很不一样，去远方能让人跳出井底，
1: 这样就不会成为井底之蛙了。
8: 去了远方才会看到更美的风景，比如腾冲的银杏叶有多美，敦煌的壁画有多么神奇。
7: 最美的风景往往就在身边，福州古岭的夜景多美，西禅寺的荔枝有多红。
6: 是的是的，哪里都有美，读万卷书行万里路的人更善于发现美，更能读懂自己心中的那份诗意。
3: 8:93，先听为快。没有了所以没有泪，莫文蔚最新主的单曲《坦白》。

词直指现代人精神困境，常石磊操刀改编，林若宁重新填词，用东方哲学解构焦虑，莫文蔚以标志性的慵懒声线把忐忑与留白的张力收放自如。

0: 坦白门。
1: 在白雪之中看到璀璨，为梦想开出更多花瓣。在花花世界，每天都有新鲜事。心花若怒放，开到荼蘼又何妨？

0: 后感觉雷池一步，雷池在什么地方？
1: 周公解梦里的周公是谁？
0: 洗耳恭听，因何而来？
1: 中国人为什么那么爱说我的天哪？
2: 讲述历史典故，倾听中华温暖，传承国学之风，且听风吟。
3: 现代作家陆浩《听水读钞》中有篇陈寅恪的《呵呵》，说陈寅恪先生在《柳如是别传》中不止一次用到了“呵呵”两字，很有感慨。陈寅恪是谁呢？他是集中国现代历史学家、古代文学研究家、语言学家、诗人于一身的百年难见的人物，列为清华大学百年历史上四大哲人之一。这样的老学究在史学著作中用的呵呵的字样不乏俏皮风趣，有文学爱好者查出呵呵一词最早见于唐代诗人韦庄的菩萨蛮。翻阅唐宋八大家的作品，发现欧阳修有12通书信用了呵呵这两个字，书事文集中收有数百封尺牍，竟然有47处带有呵呵，看来苏轼还真是个呵呵大家呀。那么古书中出现的呵呵和现在意思相同吗？呵呵最初的意义还是极好的呢。古书中的呵呵一来指笑声，比如《全唐诗》就有“含笑乐呵呵，啼哭受殃绝”的句子；二来形容说话声音含糊不清。呵呵原意为笑声的拟声词，有一些人的口头禅，表达自己高兴的心情。从这个意义上来讲，呵呵可谓是根正苗红。苏东坡恐怕也不会想到，在若干年后，他喜欢用的呵呵竟有了新的含义。现代的呵呵始于网络聊天，最初时带有一种含蓄内敛的笑意，但是逐渐呵呵已从最初单纯的拟声词逐渐变得词义多样化。在百度贴吧中，呵呵一词代表不同意对方的说法，或者不屑与对方交流的意思。当然在手机短信里同样也得到了广泛的使用。呵呵逐渐变为贬义，在网络聊天中被认为是骂人词汇。在中国香港地区，呵呵还另有所指，看来正式谈话的时候最好避免使用呵呵哦。

0: 您现在收听到的是福州广播电视台音乐广播。
1: 帅气洒脱，不易安静，都是我们本来的模样，无需任何标签。花花世界，随心而行，自由生长。

0: 姑发布首届 AI 世界杯，6月12日起免费观看全场次高清直播，9大 AI 能力加持，智能解说，球星点亮，3D 实时直播，让世界杯更好看、更好懂、更好玩。韩乔生、詹俊、张璐等大咖领衔解说全家桶，更有线下千场派对、全民预测竞猜。移动用户每月可免费领取50GB 定向流量。2026美加墨世界杯，锁定咪咕视频、移动高清、咪世界等平台，一起智享绿茵盛宴。移动爱家，让家更有爱。
1: 北京时间11点整，一听清新城市之音，清晨8-9-3，
0: 这里是福州广播电视台音乐广播。
2: 小秋，放学啦，你怎么蹲在角落里啊？
3: 我没用，我太笨了，这次数学我才考了65分，妈妈会骂我的。
2: 只是数学考不好，怎么能说自己没用呢？你可有用，可聪明了。你看，你会帮老师出黑板报，你唱歌又那么好听，还乐于助人，是同学们眼中的开心果呢，大家都很喜欢你啊。
3: 都是没用的，妈妈说这些在考大学时不能变成分数，都没有用。
2: 这次的数学成绩只能证明你现在的数学学习水平，它只是多元智能的一个部分。
3: 多元智能是什么？
2: 像智慧、能力，不单是指学习成绩。1983年，美国的心理学家霍华德·加德纳提出的人的智能是分成了8种不同类别，包括像语言、逻辑数学、空间、音乐、人际、自然观察等等等等。每个人擅长的都不一样。你看你，唱歌唱得好，就说明音乐能力很强，同学们都很喜欢你，就说明你的社交能力很好呀。
3: 可是妈妈说这些都没用。
2: 王老师可不这么看，回头老师会跟你妈妈聊聊。生活当中呀，不仅仅是需要数学，也需要音乐，还需要会讲脱口秀的人呢。你看你总能逗笑同学们，就说明你很有艺术天赋呢。
3: 谢谢王老师。
4: 学业成绩只是孩子的一小部分，请多多发现孩子的优点，在鼓励中长大的孩子更能发挥潜能，成为最好的自己。
5: 在白纸之中看到璀璨，并梦想开出更多花瓣，在花花世界每天都有新鲜事，心花若怒放，开到荼蘼又何妨。

0: 您现在收听到的是福州广播电视台音乐广播。
1: 阅读真是一种奇妙的旅行，能让你感受到别样的风景。书卷多情似故人，晨昏幽乐美相亲。把书当作故人朋友，每每交谈，无需掩饰做作，而是读未见书，如得良友；读已见书，如逢故人。仿佛已见到朋友那双明亮双眸里，蕴含着盈盈笑意。
2: 简约于行，时尚于表，成熟于心，捕捉和分享世界每一个精彩瞬间，用灵感点亮生活。我有我的花花世界，你有你的精彩人生。花花世界 The Car

0: 四届全国城市生活垃圾分类宣传周活动正在如火如荼地进行。此次活动以促进可回收物回收为重点，主题是回收换新生，分类新时尚。
1: 舅舅，你这个塑料餐盒里还有剩汤，这个玻璃瓶也没冲一冲啊。
2: 哎呀，店里这么忙，谁有功夫收拾那么细啊？
1: 舅舅，可回收物要清空，清洁后再投放。这个塑料餐盒得用水冲一下，玻璃瓶要把残渣倒空，这个废纸沾了水和油就不能回收了。
2: 啊，我知道了，知道了。
1: 老实说，福州主城区3400多个小区建了4800多座垃圾分类屋，现在还提升改造了146座智能分类屋，我们正确投放还能攒积分呢。
3: 阿强，给我来碗捞化，要加海蛎、豆腐还有空心菜。
2: 玲姐，怎么又这么晚过来呀？社区工作这么辛苦，您更要好好吃饭呢。
3: 社区工作有你们的支持啊，不辛苦。我来给你报喜了，你妈妈和蛋蛋这个月又领到大米和油了。咱们社区垃圾分类准确率从2019年的20%提到85%以上，你家呀可是明星户哦。
1: 玲玲阿姨好，我舅舅给咱们拖后腿了，你好好教育教育他。
3: 是啊，阿强，你今天这垃圾可没分类好，退步了。纸类要叠整齐，纸板拆开叠放，牛奶盒折叠压扁，瓶瓶罐罐啊要倒干净了。
2: 哎呦，今天实在太忙了，忙不过来，明天改，明天一定改。
1: 舅舅，今日事今日毕，今天是周末，我来帮你呗。
2: 你不上课外班呢？
1: 老师说，学习垃圾分类也是很重要的生活功课。废玻璃、泡沫箱虽然回收单价低，但也能再生利用。废玻璃能做成新玻璃瓶或建筑材料。现在我们的再生资源分拣中心连塑料袋、包装膜都能用低脂膜处理技术变成塑料周转箱，市政花香呢。
3: 是是是，垃圾分类、垃圾再利用学问大着呢。比如处理可回收物，智能光选机半小时就能分拣完一卡车的货物。塑料瓶可变成 3A、5A 级再生料，做成衣服鞋子。你脚上这双运动鞋呀，哎，说不定就是垃圾变来的。
2: 我的个乖乖，
3: 咱福州可厉害了，全市生活垃圾回收利用率已提升到48%。
2: 那我这餐饮店也要积极为生活垃圾回收利用做贡献呐。
1: 舅舅有进步了。老师说，除了分类，源头减量也很重要，少用一次性塑料袋，自己带袋子去买菜。
2: 行。

0: 听你们的，从今天起，我一墙捞化店垃圾分类这件事儿绝不马虎，我一定会做得更细致更到位。
1: 好好好，人人分一分，福州美食分，咱们是。

0: 从垃圾到资源，福州的垃圾分类早已成为日常，而我们要做的是让每一份可回收物都物尽其用，共建绿色低碳美好家园。我们一直在路上。
1: 北京时间12:00，一听清新城市之音，青城89.3。
2: 这里是福州广播电视台音乐广播。
3: 我能做的不多，出门后会对陌生人微笑。
4: 你好，早上好。
3: 在公交车上会把座位让给需要的人。
4: 坐吧，不客气。
3: 我能做的不多，开车的时候会在斑马线前停车让行。散步的时候看见有人摔倒，会上去扶一把，问一声你还好吗？我能做的不多，去银行办理业务会安静地排队等待
4: 到2号窗口。
3: 周末外出露营，结束后会把垃圾全部带走。我不是超级英雄，能力不大，但是责任不小。我能做的不多，但是我们可以做得更好。

0: 九三，先听为快。谁说胡彦斌最新出的单曲《生死未定》，因为不知道结果，所以选择才有意义；因为未来尚未写完，所以一切皆有可能。生死未定，而人生正因此值得一过。胡彦斌作词作曲。胡彦斌生死未定。
1: 在白雪之中看到璀璨，并梦想开出更多花瓣，在花花世界每天都有新鲜事，心花若怒放，开到荼蘼又何妨，

0: 不敢越雷池一步，雷池在什么地方？
1: 周公解梦里的周公是谁？
0: 洗耳恭听因何而来？
1: 中国人为什么那么爱说我的天哪？
2: 讲述历史典故，倾听中华温暖，传承国学之风，且听风吟。
3: 现代作家陆浩《听水读钞》中有篇陈寅恪的《呵呵》，说陈寅恪先生在《柳如是别传》中不止一次用到了“呵呵”两字，很有感慨。陈寅恪是谁呢？他是集中国现代历史学家、古代文学研究家、语言学家、诗人于一身的百年难见的人物，列为清华大学百年历史上四大哲人之一。这样的老学究在史学著作中用到“呵呵”的字样，不乏俏皮风趣。有文学爱好者查出，呵呵一词最早见于唐代诗人韦庄的《菩萨蛮》。翻阅唐宋八大家的作品，发现欧阳修有12通书信用了呵呵这两个字，书事文集中收有数百封尺牍，竟然有47处带有呵呵。看来苏轼还真是个呵呵大家呀。那么古书中出现的呵呵和现在意思相同吗？呵呵最初的意义还是极好的呢。古书中的呵呵一来指笑声，比如《全唐诗》就有“含笑乐呵呵，啼哭受殃绝”的句子；二来形容说话声音含糊不清。呵呵原意为笑声的拟声词，有一些人的口头禅，表达自己高兴的心情。从这个意义上来讲，呵呵可谓是根正苗红。苏东坡恐怕也不会想到，在若干年后，他喜欢用的呵呵竟有了新的含义。现代的呵呵始于网络聊天，最初时带有一种含蓄内敛的笑意，但是逐渐呵呵已从最初单纯的拟声词逐渐变得词义多样化。在百度贴吧中，呵呵一词代表不同意对方的说法，或者不屑与对方交流的意思。当然在手机短信里同样也得到了广泛的使用。呵呵逐渐变为贬义，在网络聊天中被认为是骂人词汇。在中国香港地区，呵呵还另有所指，看来正式谈话的时候最好避免使用呵呵哦。

0: 您现在收听到的是福州广播电视台音乐广播。
1: 一棵树能发出怎样的声音？是灶台中的火花四射，是工厂里的机器轰鸣，还是……
2: 老公，这里空气也太好了吧？
3: 那当然，这可是中国碳票第一村，不靠门票，靠碳票，空气卖钱能致富。
2: 大妈，您卖的这是什么呀？
4: 这是我自家后山林子里采的红菇，纯天然，无污染，味道顶呱呱。
5: 老头子，你看，听我的没错吧？幸亏当年啊，没把后山那些树卖给筷子厂。今年我们跟着村里一起搞农家乐，总共挣了50000多呢。
6: 这么多呀，还真没想到，绿树是个宝，吸引游客真不少。
1: 这是一棵树的声音，更是美丽中国的声音。
7: 青山绿水无价宝，绿色旅游五新篇。
8: 率性洒脱，
9: 不易安静，
8: 都是我们本来的模样，无需任何标签，花花世界，随心而行，自由生长。

存在。天哪，我所感受的是什么？假如爱真的存在，它究竟是什么？

0: 我的妈妈，
1: 我的妈妈
0: 无所不能，
1: 无所不能。
0: 她可以像大厨一样，
1: 像大厨一样
0: 为家人打造美味，
1: 为家人打造美味。
0: 也可以像超人一样，
1: 像超人一样
0: 带给宝贝快乐，
1: 给我快乐。
0: 可是我的妈妈会因为工作，因为各种琐事，
1: 因为各种琐事
0: 心情烦躁，
1: 心情烦躁。
0: 但不管他是温柔的，
1: 不管他是温柔的，
0: 还是大声的，
1: 还是大声的，
0: 你都要记得，
1: 我都记得。
0: 妈妈永远爱你，
1: 妈妈永远爱我。
0: 阅读是最好的亲子互动，父母是孩子最好的朗读者。
2: 走在车水马龙的喧嚣中，向右走在高楼林立的忙碌中，还好我们都在这里和城市一起呼吸。893新城时光，一切都是

0: 您现在收听到的是福州广播电视台音乐广播。
1: 当歌声响起时，风来雨从，气象万千，往事历历在目。当曲终人散时，月光如水。

浪静，思绪纷至沓来。八九三倾城时光，唱给过往，也唱给前路。

0: 北京时间14点整，一听清新城市之音，清晨八九三，
1: 这里是福州广播电视台音乐广播。

0: 孩子们，你们一定要好好学习，长大了才有机会去远方看看。
1: 为什么要去远方看看？
2: 爸爸常说，生活需要诗和远方。
1: 可是

0: 枝夭夭，灼灼其华。之子于归，宜其室家。
1: 我会，我会。一去二三里，烟村四五家，亭台六七座，八九十枝花。
2: 你们都好厉害。不过这生活中需要的诗，不仅仅是我们都喜欢朗诵的诗词歌赋，还指我们心中所想。我们想成为一个什么样的人，想做成什么美好的事儿，想过怎样的生活。
1: 那诗就是理想，
0: 是梦想。
2: 你们说的都对。
0: 明白了。
2: 还记得上一次我们一起去云南旅行吗？
1: 记得。玉龙雪山上的积雪太美了。弟弟说福州的山是绿色的，云南的山是白色的。原来山和山还这么不一样啊。
2: 说得好。世界很大很大，也很不一样。去远方能让人跳出井底，
3: 这样就不会成为井底之蛙了。
0: 去了远方才会看到更美的风景，比如腾冲的银杏叶有多美，敦煌的壁画有多么神奇。
1: 最美的风景往往就在身边，福州谷岭的夜景多美，西禅寺的荔枝有多红。
2: 是的是的，哪里都有美。读万卷书行万里路的人更善于发现美，更能读懂自己心中的那份诗意。
4: 八九三，先听为快。
5: 看到你走过来，脑海突然拉开帷幕聚光的舞台。
4: 相信音乐推荐刘若英主的单曲《你从春天走》。

0: 变了节拍，心脏澎湃，追不上梦哭了起来，谁的古怪都值得好好被疼爱。王苏龙作词作曲。刘若英，你从春天走来。
1: 风带走了云朵，岁月弥漫了生活，总有一首好歌让你重温那段温婉的感动。893青城时光，品怀旧，

0: 后赶越雷池一步，雷池在什么地方？
1: 周公解梦里的周公是谁？
0: 洗耳恭听，因何而来？
1: 中国人为什么那么爱说我的天哪？
2: 讲述历史典故，倾听中华温暖，传承国学之风，且听风吟。
3: 现代作家陆浩《听水读钞》中有篇陈寅恪的《呵呵》，说陈寅恪先生在《柳如是别传》中不止一次用到了“呵呵”两字，很有感慨。陈寅恪是谁呢？他是集中国现代历史学家、古代文学研究家、语言学家、诗人于一身的百年难见的人物，列为清华大学百年历史上四大哲人之一。这样的老学究在史学著作中用的“呵呵”的字样不乏俏皮风趣。有文学爱好者查出，呵呵一词最早见于唐代诗人韦庄的《菩萨蛮》。翻阅唐宋八大家的作品，发现欧阳修有12通书信用了呵呵这两个字，书氏文集中收有数百封尺牍，竟然有47处带有呵呵。看来苏轼还真是个呵呵大家呀。那么古书中出现的呵呵和现在意思相同吗？呵呵最初的意义还是极好的呢。古书中的呵呵一来指笑声，比如《全唐诗》就有“含笑乐呵呵，啼哭受殃绝”的句子；二来形容说话声音含糊不清。呵呵原意为笑声的拟声词，有一些人的口头禅，表达自己高兴的心情。从这个意义上来讲，呵呵可谓是根正苗红。苏东坡恐怕也不会想到，在若干年后，他喜欢用的呵呵竟有了新的含义。现代的呵呵始于网络聊天，最初时带有一种含蓄。

内敛的笑意，但是逐渐呵呵已从最初单纯的拟声词逐渐变得词义多样化。在百度贴吧中，呵呵一词代表不同意对方的说法，或者不屑与对方交流的意思。当然，在手机短信里同样也得到了广泛的使用。呵呵逐渐变为贬义，在网络聊天中被认为是骂人词汇。在中国香港地区，呵呵还另有所指，看来正式谈话的时候最好避免使用呵呵哦。

0: 您现在收听到的是福州广播电视台音乐广播。
1: 在音乐里，你的回忆会发光。八九三，倾城时光。

0: 北京时间15:00，一听七星城市之音，七城八九三。
1: 这里是福州广播电视台音乐广播。
2: 小秋，放学啦，你怎么蹲在角落里啊？
3: 我没用，我太笨了。这次数学我才考了65分，妈妈会骂我的。
2: 只是数学考不好，怎么能说自己没用呢？你可有用，可聪明了。你看，你会帮老师出黑板报，你唱歌又那么好听，还乐于助人，是同学们眼中的开心果呢，大家都很喜欢你啊。
3: 都是没用的，妈妈说这些在考大学时不能变成分数，都没有用。
2: 这次的数学成绩只能证明你现在的

0: 学学习水平，它只是多元智能的一个部分。
1: 多元智能是什么？
0: 像智慧能力，不单是指学习成绩。1983年，美国的心理学家霍华德·加德纳提出的人的智能是分成了8种不同类别，包括像语言、逻辑数学、空间、音乐、人际、自然观察等等等等，每个人擅长的都不一样。

0: 唱歌唱得好，就说明音乐能力很强，同学们都很喜欢你，就说明你的社交能力很好呀。
1: 可是妈妈说这些都没用。
0: 王老师可不这么看，回头老师会跟你妈妈聊聊，生活当中呀，不仅仅是需要数学，也需要音乐，还需要会讲脱口秀的人呢。你看你总能逗笑同学们，就说明你很有艺术天赋呢。
1: 谢谢王老师。
2: 学业成绩只是孩子的一小部分，请多多发现孩子的优点，在鼓励中长大的孩子更能发挥潜能，成为最好的自己。
3: 时光吹散了少年，谁的等待恰逢花开。八九三，倾城时光，时光有多美，

0: 北京时间16点整，一听清新城市之音，清晨八九三，
1: 这里是福州广播电视台音乐广播。
2: 我能做的不多，出门后会对陌生人微笑。
3: 你好，早上好。
2: 在公交车上会把座位让给需要的人。
3: 坐吧，不客气。
2: 我能做的不多，开车的时候会在斑马线前停车让行。散步的时候看见有人摔倒，会上去扶一把，问一声你还好吗？我能做的不多，去银行办理业务会安静地排队等待
3: 到2号窗口。
2: 周末外出露营，结束后会把垃圾全部带走。我不是超级英雄，能力不大，但是责任不小。我能做的不多，但是我们可以做得更好。

用旋律敲响防毒警钟，借坚定歌声传递守护力量。愿广大青少年坚守本心，心怀微光，直面黑暗。肖斌作词，张露迪作曲。

893-1033，八九三倾城时光，唱给过往，也唱给前路。

0: 感觉雷池一步，雷池在什么地方？
1: 周公解梦里的周公是谁？
0: 洗耳恭听，因何而来？
1: 中国人为什么那么爱说我的天哪？
2: 讲述历史典故，倾听中华温暖，传承国学之风，且听风吟。
3: 现代作家陆浩《听水读钞》中有篇陈寅恪的呵呵，说陈寅恪先生在《柳如是别传》中不止一次用到了呵呵两字，很有感慨。陈寅恪是谁呢？他是集中国现代历史学家、古代文学研究家、语言学家、诗人于一身的百年难见的人物，列为清华大学百年历史上四大哲人之一。这样的老学究在史学著作中用的呵呵的字样不乏俏皮风趣，有文学爱好者查出呵呵一词最早见于唐代诗人韦庄的菩萨蛮，翻阅唐宋八大家的作品，发现欧阳修有十二通书信用了呵呵这两个字，书事文集中收有数百封尺牍，竟然有47处带有呵呵，看来苏轼还真是个呵呵大家呀。那么古书中出现的呵呵和现在意思相同吗？呵呵最初的意义还是极好的呢。古书中的呵呵一来指笑声，比如《全唐诗》就有“含笑乐呵呵，啼哭受殃绝”的句子；二来形容说话声音含糊不清。呵呵原意为笑声的拟声词，有一些人的口头禅，表达自己高兴的心情。从这个意义上来讲，呵呵可谓是根正苗红。苏东坡恐怕也不会想到，在若干年后，他喜欢用的呵呵竟有了新的含义。现代的呵呵始于网络聊天，最初时带有一种含蓄内敛的笑意，但是逐渐呵呵已从最初单纯的拟声词逐渐变得词义多样化。在百度贴吧中，呵呵一词代表不同意对方的说法，或者不屑与对方交流的意思。当然在手机短信里同样也得到了广泛的使用。呵呵逐渐变为贬义，在网络聊天中被认为是骂人词汇。在中国香港地区，呵呵还另有所指，看来正式谈话的时候最好避免使用呵呵哦。

0: 您现在收听到的是福州广播电视台音乐广播。
1: 时光吹散了少年，谁的等待恰逢花开。八九三，八九三，倾城时光，时光有多美？

0: 四届全国城市生活垃圾分类宣传周活动正在如火如荼地进行。此次活动以促进可回收物回收为重点，主题是回收换新生，分类新时尚。
1: 舅舅，你这个塑料餐盒里还有剩汤，这个玻璃瓶也没冲一冲啊。
2: 哎呀，店里这么忙，谁有功夫收拾那么细啊？
1: 舅舅，可回收物要清空，清洁后再投放。这个塑料餐盒得用水冲一下，玻璃瓶要把残渣倒空，这个废纸沾了水和油就不能回收了。
2: 啊，我知道了，知道了。
1: 老师说，福州主城区3400多个小区建了4800多座垃圾分类屋，现在还提升改造了146座智能分类屋，我们正确投放还能攒积分呢。
3: 阿强，给我来碗捞化，要加海蛎、豆腐还有空心菜。
2: 玲姐，怎么又这么晚过来呀？社区工作这么辛苦，您更要好好吃饭呢。
3: 社区工作有你们的

0: 支持啊，不辛苦，我来给你报喜了，你妈妈和蛋蛋这个月又领到大米和油了。咱们社区垃圾分类准确率从2019年的20%提到85%以上，你家呀可是明星户哦。
1: 玲玲阿姨好，我舅舅给咱们拖后腿了，您好好教育教育他。
0: 是啊，阿强，你今天这垃圾可没分类好，退步了。纸类要叠整齐，纸板拆开叠放，牛奶盒折叠压扁，瓶瓶罐罐啊要倒干净了。
2: 哎呦，今天实在太忙了，忙不过来，明天改，明天一定改。
1: 舅舅，今日事今日毕，今天是周末，我来帮你呗。
2: 你不上课外班呢？
1: 老师说学习垃圾分类也是很重要的生活功课，非玻璃泡沫箱虽然回收单价低，但也能再生利用，废玻璃能做成新玻璃瓶或建筑材料。现在我们的再生资源分拣中心连塑料袋、包装膜都能用低脂膜处理技术变成塑料周转箱，市政花香呢。
0: 是是是，垃圾分类、垃圾再利用学问大着呢。比如处理可回收物，智能光选机半小时就能分拣完一卡车的货物，塑料瓶可变成 3A、5A 级再生料做成衣服鞋子，你脚上这双运动鞋呀，哎，说不定就是垃圾变来的。
2: 我的个乖乖，
0: 咱福州可厉害了，全市生活垃圾回收利用率已提升到48%。
2: 那我这餐饮店也要积极为生活垃圾回收利用做贡献呐。
1: 舅舅有进步了，老师说除了分类，源头减量也很重要，少用一次性塑料袋，自己带袋子去买菜。
2: 行，听你们的，从今天起我一墙捞化店垃圾分类这件事儿绝不马虎，我一定会做得更细致更到位。
0: 好好好，人人分一分，福州美食分。咱们社区下周啊还要组织去分拣中心参观，阿强你也来。
2: 去，那必须去，我要好好看看我扔掉的塑料瓶是怎么变废为宝的。
3: 从随手扔到随手分，从垃圾到资源，福州的垃圾分类早已成为日常，而我们要做的是让每一份可回收物都物尽其用，共建绿色低碳美好家园。我们一直在路上。
4: 北京时间17:00，一听清新城市之音，清晨8:93。
5: 这里是福州广播电视台音乐广播。
6: 一棵树能发出怎样的声音？是灶台中的火花四射，是工厂里的机器轰鸣，还是……
7: 老公，这里空气也太好了吧？
8: 那当然，这可是中国碳票第一村，不靠门票，靠碳票，空气卖钱能致富。
9: 大妈，您卖的这是什么呀？
10: 这是我自家后山林子里采的红菇，纯天然，无污染，味道顶呱呱。
11: 老头子，你看，听我的没错吧？幸亏当年啊，没把后山那些树卖给筷子厂。今年我们跟着村里一起搞农家乐，总共挣了50,000多呢。
12: 这么多呀？还真没想到，绿树是个宝，吸引游客真不少。
6: 这是一棵树的声音，更是美丽中国的声音。
4: 青山绿水无价宝，绿色旅游五星篇。
5: 结束一天工作，踏上回家路途，打开收音机，锁定调频
13: FM 89.3，福州音乐广播，
5: 把快乐开启。生活有万千姿态，你想它是什么样？89.3快乐下班路，生活有花样。

0: 如果最近大家有一些出行打算的话，真的真的要关注一下您到访的目的地的天气如何。因为如果关注新闻的话，都知道说最近广西有洪涝灾害啊，然后湖北这边呢，居然还有了龙卷风，然后包括咱们福建即将迎来的有可能就是超强台风。
1: 是的，
0: 巴威，
1: 没错，我们前两天就在说哈，这可能跟咱们福州不知道有没有关系，是不是？这个距离这个时间一天的接近啊，我们最新的消息就是17级以上的超强台风巴威。啊、这个的路径又发生了变化。哎，大家都关注了这个变化到底是怎么样的？
0: 哎，对咱福建有没有影响啊？
1: 哎呦，简单一句话哈，即将进入咱们福建的警戒区，或在这个闽浙沿海一带登陆。
0: 哇，你看，其实，在今天早上的时候，其实今年第9号台风巴威的中心呢，是位于关岛塞班偏西方向约640公里的洋面上，当时最大的风力已经是17级以上了，所以呢。有预测说7月8号前呢，巴威对咱们国家的海域暂时没有影响，因为它慢慢移动之后，有可能是在7月9号的下午到夜间将会进入到福建台风的警戒区。
1: 是的，在7月9号的下午到夜间哈，咱们都知道这个可能买机票的朋友可能心里就开始担忧了。
0: 是，
1: 对，为啥说这儿呢？因为就当时我爸爸就说，哎，你要不要买一个7月9号的机票？我一想说，这7月5号不是刚刚有发布说这个燃油附加费有下降嘛？
0: 是，
1: 所以说我说那买9号可能刚刚合适。所以最近啊，这对我来讲的话，我是每天都在关注这个信息的
0: 变化，不太敢买。
1: 没错，
0: 嗯，
1: 是的，我们看哈，这个7号到8号，全省呢是以这个多云的天气为主，有分散性的阵雨或者是雷阵雨，局部是中雨到大雨啊。
0: 嗯嗯，那中北部地区呢，部分县市最高气温还是特别热的，35到37度啊，甚至说有些特别热的地方可能会冲到38度以上，那9号到10号呢，高温范围还会进一步扩大。
1: 是的，我们看看咱们的福州，
0: 也
1: 可能啊，或许是迎来这种强降雨。
0: 哦，
1: 在7月9号的夜里起呢，这个巴威的外围及主体的环流将给咱们福州带来明显的这个风雨天气。沿海呢可能会出现8到9级的强阵风。
0: 哦，
1: 对，然后部分的这个区域可能是有暴雨。
0: 嗯，
1: 同时呢也是终结持续多日的这个高温的天气吧。嗯，大家可能也会在此会有一点凉爽的感觉，因为它或许会有一些降温。
0: 哦，明白。当然台风路径依旧有可能调整啊，所以呢我们也会和大家一起持续来关注最新的消息，所以还是要提醒各位，大家出行的时候务必要注意安全啊。
1: 是的，这个最近哈，这个我们的听友也在我们的这个微信公众号上给我们带来很多的这个留言跟我们互动。我们同时呢也欢迎大家在我们这个跟大家互聊的时候，大家行驶在路上或者是说在我们的话题当中有什么感兴趣的都跟我们互动起来。我们刷新一下893音乐广播的微信公众号，我们听友发来问个很残忍的问题，说台风你们是不是还要来上节目？对，风雨无阻的这个和我们的听友陪伴啊。
0: 嗯嗯，是的是的啊，当然关注完台风的消息呢，还有很多的变化是跟我们的生活息息相关的。有个好消息啊，因为从现在开始呢，咱们福州上线了一个功能，叫做住宅专项维修资金线上查询这样的一个功能。大家呢都可以通过福州住建微信公众号，特别简单，都可以查询到个人房产的维修资金的余额。
1: 是的，大家首先第一步就是要进行实名吧。
0: 嗯，
1: 所以说业主们这个微信搜索并关注一下这个福建住建的公众号，然后在便民服务的栏目当中呢，进入到这个市维修资金平台的小程序，进入到页面之后呢，可以根据指引完成实名认证。哎，完成实名认证之后呢，信息保存完整的业主呢，就可以在这里的小程序啊、资金缴存啊和这个资金记录栏目里面查询到本人名下的这个房产对应的维修资金余额和小区的这个余额。哎，我们也是了解到哈，这个点击到信息之后，看到这个有个业主信息的更新，大家呢也要记得哈，这个填写信息上传 传资料，然后等待后台的审核。对，因为我觉得这个是对咱们的这个市民是息息相关的事情。福州呢，除了这个线上的平台，还有一些线下的平台，可以大家可以到就近的地方带来，就带着自己的这个业主的身份证和产权证，然后到这个维修资金的服务窗口就可以办理了。福州还是有挺多的，比如说像鼓楼区啊。

0: 有红山园路一号、万象城这个地方，还有台江区的高桥的市民服务中心、静安区的这个福兴大道的市民服务中心，以及苍山区的金山街道的闽江大道的服务中心。
1: 哎，是啊，因为像这个维修资金呢，其实未来来讲的话，以后这种维修资金的使用公示啊、小区维修的这种事项、业主投票表决等便民服务，都会依托这个平台线上开展，真正的实现维修资金管理公开化、透明化和便捷化。
0: 是的，在此呢也期待咱们广大的这个业主朋友哈，能够完成这个房屋的绑定、信息的更新，积极的参与这个小区共同的这个公共事务的管理，这个是切实的维护自己的合法权益啊。

解说，球星点亮，三 D 实时直播，让世界杯更好看、更好懂、更好玩。韩乔生、詹俊、张璐等大咖领衔解说全家桶，更有线下千场派对、全民预测竞猜。移动用户每月可免费领取50GB 定向流量。2026美加墨世界杯，锁定咪咕视频、移动高清、咪世界等平台，一起智享绿茵盛宴。移动爱家，让家更有爱。

0: 后感觉雷池一步，雷池在什么地方？
1: 周公解梦里的周公是谁？
0: 洗耳恭听，因何而来？
1: 中国人为什么那么爱说我的天哪？
2: 讲述历史典故，倾听中华温暖，传承国学之风，且听风吟。
1: 上期节目我们聊到了古人的滴血认亲方法，今天我们接着说一说古人如何做亲子鉴定。到了清代，人们越发怀疑滴血认亲的可信度，当时的法医林济就说滴血认亲不足为凭。清代纪晓岚的《阅微草堂笔记》中记载了这样一个滴血认亲的荒诞事件。有个山西商人把家产托付给弟弟保管，自己到外地经商。多年后，商人带了一个儿子返回家乡，说自己在外结婚生子了，不幸妻子早亡，只剩下儿子一起回来了。孰料弟弟怀疑哥哥的儿子是抱养而非亲生，将此事告到官府，实际上想以哥哥没有儿子为理由，趁机侵占哥哥的家产。县官接案后，对商人和儿子做了滴血认亲，估计二人血型恰好相同，所以血液真的相融了。县官据此认定二人的亲生父子关系。这弟弟还不信邪，回家后搞起了试验，和自己儿子也来了个滴血认亲，结果血液并未相融。后来县官对此也很怀疑，甚至想推翻原有判决，但是周围邻居听说后厌恶弟弟的恶行，于是啊爆料弟弟的媳妇曾经与他人出轨。县官得知后将出轨对象拘来审问，此人供认不讳。弟弟本来是想捞哥哥一笔，没想到最后弄巧成拙。除滴血认亲外，古人还会利用亲情表现来做亲子鉴定。此方法最早见于东汉著作《风俗通义》，当时两个妯娌争夺一个孩子，都说是自己亲生的，闹到了官府，官员下令把孩子抱到衙门，让两个妯娌抢，谁抢到就是谁的。嫂子抢得很用力，弟媳则怕孩子受伤就没使劲抢，表情中还带有悲伤。官员据此判断孩子是弟媳的。古代也有利用生理学和遗传学原理做亲子鉴定的。宋史记载，李南公任长沙县令时，接了一个征子案，某女丧夫，带着婴儿改嫁，七年后前夫家前来索要孩子，子女不想给，便称孩子是和县夫所生的。李南公就问孩子多大了，女人谎称七岁。李南公又问孩子是否换牙了，女人回答去年已换。李南公随即判断孩子是该女子和前夫所生，理由是男孩八岁才换牙，这孩子肯定不过七岁。哎，这古人当官必须具备丰富的生活知识，连男孩几岁换牙都要牢记在心。明史也记载了一个采用了类似亲子鉴定方法的案例，一个叫周允文的人晚年与妾得子，周允文死后，侄子想霸占其家产，污蔑其子非周亲生，告到官府。官员的鉴定方法很简单，让周的儿子与其他同龄孩子站在一起，然后召集周氏宗族的人过来辨认，看看哪个孩子像周允文，大家都指认周的儿子，官员据此判断孩子是周亲生的。这些鉴定方法手法虽然原始，但不乏朴素的科学道理，比滴血认亲方法靠谱很多。古代的滴血认亲不但无法认亲，甚至还可能害人，其错误结果可能导致很多人此生妻离子散。
3: 都市为生活，向往新主张，解锁柴米油盐之外的不同玩法，生活有花样，每天不重样。

0: 其实夏天的时候呢，什么时候食欲最好？就是到晚上的时候，你早上起来食欲都不见得这么好，所以晚上啊，各个比如说摊点或者大排档，甚至是说一些夜宵摊生意都老火了。
1: 你别说太晚，就我下班这个点7点钟的时候，我走
0: 好多人啊，
1: 我都感觉有好多好吃的想吃。
0: 嗯，烟火气啊，所以你看，可能我们在下班路上啊，是说到晚上差不多8点左右的时候，你想出门说哎呀我想买点什么东西，你会发现哎，我家门口居然有一些流动的摊贩，卖一些什么呢？煎饼果子、福鼎肉片，
1: 有
0: 哎，是吧，然后还有什么什么豆芽煎饼，哎，就类似于这样的，我方便，我凉皮儿买一份，我特别的方便。但是朋友们，从安全健康卫生的角度你来想一想，这是真的方便吗？
1: 是的，其实我们平时出去的时候啊，一骑电动车骑一半的时候，哎，看到卖西瓜的，突然临时我就把这个
0: 刹车停下买，
1: 停下了，哎，然后我就想说，哎，老板多少钱一斤啊？甚至哈、啊，他还要用那个大喇叭
0: 啊、
1: 广播着，西瓜10块钱一个，西瓜10块钱一个，对，然后老远我就听到了，我直奔那儿就去了，对，因为有时候你就不受控制，你的车直接就往那儿拐了，对，其实剩下时节啊，这个城市街头车流人流交织。大量的这种流动的摊贩哈、啊，占道经营，挤占这个机动车道与人行横道，并且干扰这个道路的正常通行秩序。
0: 反正我回家有一段路是这个样子，就是很多人呢，就是一些小摊贩啊，他可能觉得说我停在这条路比较前的位置，那可能是不是黄金位置？所有人路过这个路口的时候都得第一家先看到我这个摊点，你要买什么东西都在我这儿买了，所以就导致他们整体的位置越来越往前，越来越往前，导致说我们如果开车回家要右转，有一条小路是转不过去的，你要先按喇叭让他们往后退。所以每一次路过那些路口的时候，我都在想我如果骑电动车该多好啊，
1: 是吧，就能买的那点好吃的。
0: 对，但是开车真不方便、
1: 真不方便。但是也有人哈、临时就踩一脚，然后呢就是
0: 那整条路就堵了、
1: 把这个车窗就摇下来了，哎，给我来一个快点快点，扫码扫码，确实是有这种情况。
0: 是，
1: 所以呢为了这个回应市民的一些关切的焦点哈，这福州市交警也是这个聚焦重点路段与这个关键时段，然后呢持续的深化4B查，哎，采取这个定点执勤加流动巡逻的这样的模式，对占用道路从事这种经营活动的行为，真的是发现一起清理一起叫一起呀、哎呦，是吧，既传递了这种执法的温度，又彰显了这个整治的决心。
0: 是是是啊，所以呢为了扩大整治成效，咱们福州交警也是联合城管部门开展联合执法，形成交通管控再加市容治理的一体化联动效能。咱不能光图方便哈、要健康要安全才是最根本的呀。就这些看似烟火气的占道经营呢，背后其实真的会隐藏一些不容忽视的交通安全隐患。
1: 没错，这个整治不是目的，安全才是根本。然后呢我们看这个它首先都会有什么样的情况发生哈、比如说它会这个阻碍通行，加剧拥堵。你这个占道摊位啊，是占用这个车道与人行道的空间了。你这样就会压缩这个车辆的会车呀、转弯啊，还有通行的宽度啊。还有人行道被占用之后呢，这个行人被迫走上了这个机动车道，就造成了什么呢？人车混行。
0: 哎，
1: 比如说你早晚高峰，你就非常容易造成这个道路拥堵，
0: 就走不过去了。
1: 哎，你这个通行率是大幅的降低了。
0: 是，而且还容易遮挡视线哈、因为路边摊位啊，它可能聚集了一些人，他都在买东西，或者路口转角的时候遮挡车辆行车的视野，甚至说一些大型车辆，它本身它就会存在一些视线盲区嘛。路边摊贩啊、选户群众啊，很容易被车刮蹭到啊，甚至再严重的就是碾压。同时呢，像非机动车为了避让摊位，它随意变道逆行，大幅提升了碰撞追尾事故的概率。
1: 没错，这个衍生的乱象哈，也是这个隐患重重。这个占道经营周边啊，是随意的停车，你看这个违停的现象，我感觉太多了。所以说进一步的这个把这个道路就什么呢，霸占道了。这个经营产生的垃圾，哎呦，我跟你
0: 讲，又很脏。
1: 我前一段时间就是我也是刚买电动车不长时间。然后呢，就是在白天的时候，我就骑了一段这个路，就在我们单位附近，然后就一下子就摔倒了。然后我就爬起来的时候啊，我这腿啊还有我的脚全部都就摔破了，非常非常

0: 严重的那种，然后呢我就找了个原因，我说我其实骑的并不快，然后呢但是我在这个路面的时候我刹车了，哎，所以说当时呢原因就是地下有晚上的时候这个
1: 有垃圾，
0: 摊主这个经营烧烤的时候留下的油渍，
1: 天哪，
0: 对，然后再加上呢这个稍微那个环卫工人有那个洒水啊，有经过，所以当时就造成了我这个
1: 就摔倒了，
0: 车辆打滑，对，当时我的腿呀脚啊就全部都被摔破了。
1: 所以你看确实会存在一些安全隐患啊。另外呢像消防通道啊小区出入口啊主干道被摊位占用的时候，这就会直接影响到像消防车啊救护车啊警车这样的一个通行路线，延误黄金救援时间，就危及到咱们作为人民群众生命本身的健康安全问题啊。
0: 是的，其实福州啊也有挺多的这种这个晚上的夜市儿，
1: 专门的一些嘛，
0: 它会有专门的这个区域供大家去游玩，会有这个选择，是不是？虽然说城市烟火啊需要这种烟火气，但是更需要这种秩序感，
1: 当然
0: 哎，安全的是一切经营活动的前提嘛。
1: 所以呢我们也可以共同来维护安全畅通有序的道路交通环境啊。但是说到这个我们要注意之外呢，还有一个问题，大家有可能比如说您平常通勤是通过坐地铁，如果是这样的话，咱们福州地铁有条重要提醒也要关注一下，就是从7月11号起它会上线票款补缴通道。
0: 哎，这个就是陆鑫说到这儿的时候呢，我其实大概还听不太懂，就是怎么去补缴它的这个票款呢，就是
1: 什么意思呢？
0: 对，什么意思呢？很多听友我相信呢跟我都有这个同样的这种
1: 反应。对啊，为什么要补缴票款？每次咱们都是刷了之后进站然后出站的时候再刷一下不就结算了吗？
0: 要刷两次是不是？那其实呢就是这个是我们正常的这个是
1: 操作流程，
0: 我们的 行人哈，这个旅客的这个操作流程。但是呢就有不法的这个一些的市民哈，他会通过一些非法的手段去操作
1: 啊。
0: 我们看到这条新闻哈，是7月11号开始，福州地铁的福州地铁集团也是联合福州市电子信息集团，针对使用地铁票卡存在异常违规的行为。啥是异常行为呢？比如说你跳站行程异常，单次行程乘车的时间异常，就啥意思呢？你这行程本来是这么长的时间，
1: 一天都在地铁站里头，
0: 你本来从这站坐到那站需要20分钟，可是呢
1: 坐出来3个小时，
0: 十分钟的时间你可能又在这个站又刷了一次票。这种还有说逃票、非本人使用、代刷、非正常的乘车反复刷卡，或者是谋取利益啊，然后霸占这种公共资源，这个违法行为的乘客。对，所以说呢最近呢要通过这个易福州的 APP 地铁专区的线上的补票的这种行为，然后呢去线上进行补票。对，
1: 明白了。另外呢像福州地铁集团啊，也是依托大数据系统常态化的来开展优惠票卡异常用卡行为的筛查，如果说发现部分持卡人将本人的政策优惠卡违规转借给别人，甚至说售卖给别人去乘车，存在行程时长短于进出站点最短通勤时间、同站同时两次进站等这样的一些异常记录的话，这就肯定是不行的。那如果说在这种过程当中被查处了，那么地铁集团呢也会依法依规向法院提起民事诉讼。那你这种行为的话，你可能就要自己承担全部的损失的这种赔偿责任了。
0: 是的，这个违规使用、冒用他人的乘客，哎，同样需要担此责任。就你不要觉得我把
1: 卡，明明知道这是违法的，你还用，
0: 我把卡借给你了啊，只有我有事儿，你没事儿了，不是，两个人都有事儿。
1: 明白了。
0: 你看哈，这个我觉得大家还是应该，如果说有自己真的有这种政策卡的话呢，
1: 比如说信用卡，
0: 哎，新福卡呀、敬老卡和拥军福卡这些优惠的乘车，大家还是这个正规的、正常的用卡，不要去借用给他人。

0: 结束一天工作，踏上回家路途，打开收音机，锁定调频
1: FM 89.3，福州音乐广播，
0: 把快乐开启。生活有万千姿态，你想它是什么样？京城八九三，快乐下班路，生活有花样。

0: 欢迎各位继续回来哈，陪伴您的依旧是快乐下班路，
1: 生活有花样。
0: 我是陆欣，
1: 我是铁莹。
0: 哎，我不知道为什么，因为进入到暑期之后，自己家的小朋友是因为有在家嘛，然后呢，我就觉得说，哇呀，这个时候不是也应该放假了？我们作为家长，作为监护人，是不是也该有假期要出去玩啊？坐不住了呀！
1: 所以你打算什么时候去哪儿玩？
0: 七月份先上个满班吧，满勤吧。
1: 那行，我跟着你。
0: 哎，其实你会发现，进入到七月份哈，今年的暑运也是拉开了大幕。放暑假的学生群体呢，以及带孩子出门的家庭，也是迎来了旅游热潮。我看了看哈，我的朋友圈，有人在新疆，有人在内蒙，在华草，然后还有人是在那个九寨沟看山山水水，在成都的，在重庆吃火锅的，然后还有在哪儿的呢？就是目前哦，还有在国外的，
1: 看来是真事儿，
0: 就是
1: 你羡慕了，
0: 所以我就想，这些人不上班啊。
1: 其实陆欣，你不必太羡慕他们。我跟你说，不少提前规划出行的这些旅客，
0: 哎呀，
1: 他们到今年的暑假，等他现在发现这个价格要意外的亲民，
0: 哎，
1: 他就会，
0: 你说完了，我再问你，
1: 肠子就会轻了，是不是？
0: 哎，你会不会有个习惯哈？
1: 习惯，
0: 比如说我买完机票之后。还会再返回去再看机票的价格，
1: 会，这是我之前干的事儿。
0: 那我不会，后来买完之后我就坚决不再看了，
1: 啊、
0: 我管它是降了是涨了、
1: 啊。没错啊，我当时也是这样子、啊。后来我就开始的时候，我就是我刚刚说的我这个样子，我肯定会看，就像看股票一样。
0: 哎呀，
1: 后来我就发现
0: 会内耗，
1: 必跌。就一定会
0: 就亏了，
1: 对，一定会亏的。所以说我后来我就干，我不看了，爱咋咋地。对，贵就贵了吧，然后甚至贵了我还开心，你知道吗？
0: 真的，
1: 我说你看贵了吧。
0: 哎呀，哎，说到这个机票价格还真的是这样，因为之前有分享过一条新闻，就是从七月五号开始、咱们国内是大幅下降了那个航线的燃油附加费嘛，所以很多从咱们福州出发的机票价格，它有的时候你对比一下哈，甚至是比高铁的二等座还要便宜呢。
1: 是的，所以不少的这个福州人纷纷的行动起来，开始囤票了，囤行程了、为暑假做准备了。所以陆欣说可能八月份的时候价格还能更低一点吧。
0: 哎呀，
1: 哎，确实这个高铁哈、比飞机现在贵了2到3倍。哎，七月上旬，其实七月上旬啊，就最近就是成了这个捡漏的黄金期。
0: 哎，是，就有朋友关注到了，说一个月之前如果要订福州飞延吉的机票还要1590，他说这几天订发现居然有550的特价票啊。
1: 是啊，你说
0: 这个是2000公里的行程啊。
1: 哎，进了七月了，你说社交媒体上不少网友都分享了自己的这个旅行规划
0: 啊。
1: 你有

0: 不少的都提出了这个出行所需的这个票价比预想当中还便宜。
1: 天
0: 哪啊！所以你刚刚说你朋友在哪儿，比如说在济南的，你知道以前他860买的，现在250块钱。
1: 天哪！比如说福州飞海拉尔的，如果以前哈，可能2000多块钱，但是现在是540。但你要看时间啊，福州飞海拉尔是9月1号了，那孩子都开学了
0: 啊。那倒是，那不行的话就去银川吧，8月31号
1: 也开学了呀。
0: 啊，你看这个福州飞延吉1590，现在变成了550，这个我觉得7月9号去
1: 还是很适合，而且东北有凉快。
0: 对，
1: 你看7月1周啊，国内机票的预订均价比去年同期下降了20%，大量航线的裸票价格甚至低于300块钱。所以呢，如果说你有一些出行计划的话，可以稍微关注一下，比如说咱们福州出发的很多的航线，7月初都是有白菜价机票在出售的，部分航线的价格甚至比火车票还要划算啊。
0: 咱们例如一个吧，哈，给大家找着一个，这个7月初福州到扬州机票的价格是200元，对，然后同比一下高铁的价格吧，528元。
1: 天哪！
0: 来继续关注一下福州到西安的机票价格，300元。
1: 哎呀，
0: 哎，那同期呢，高铁的价格是882元，还是个起价哟。
1: 哇！
0: 所以福州飞2000多公里的延吉也才550块钱啊。
1: 是不是？哎，你说这不是排练完了更不想上班了，
0: 不是，
1: 更想请假了。
0: 你应该想你朋友圈看到的那些人是不是，他们应该肠子都悔青了。
1: 哎，但是有一类人是说哈，他说因为今年很多地方的中小学放假是集中在7月10号前后，但是航空公司呢是从7月开始就已经执行了暑运航班，那航班量和直飞率维持高位，所以航班多客流还没有完全释放的情况下，7月上旬出行自然就成了一个价格洼地，它肯定就更便宜了。
0: 那陆星，你8月份出去的话，
1: 高位
0: 价格，对呀，我也在想这个问题，不行，那我先走。
1: 所以你看今年暑假啊，咱们福州人都是喜欢去哪玩呢，我们也来关注了一下。根据数据显示啊，咱们福州人选择的出行目的地城市当中，西北西南长线游和清凉避暑游同步升温，比如说像河北秦皇岛、山西大同、宁夏中卫、安徽芜湖、云南普洱、新疆塔城、贵州铜仁、新疆阿勒泰、海南琼海和贵州安顺都悉数上榜了。
0: 是的，你看看这些地方你们有没有想去的。
1: 哎呀、
0: 这个你不过值得一提的是哈，人生的第一张机票正在飞向越来越多的这个小机场。今年暑期购买人生的第一张机票的旅客当中哈，这个目的地为小机场的城市同比是增长了40%呢。哎，这个年龄段在19到22岁的年轻旅客啊，他国内预订量也是增长这个全年龄段的首位吧。那这一趋势背后呢，是航空动力的这个持续的下沉。那此外还有一个就是自驾游，它同步也升温了呢。
1: 自个儿开车，
0: 对，也是进一步的放大了这种小城市的这个可达性。
1: 嗯，
0: 我们了解到这个飞猪数据的显示，在2026年的暑期，租车的这个订单同比增长了近60%。对，然后呢，我们也是看到了哈，这个以前可能是租车需要这个异地同城还车，现在很多异地还车呢，所以
1: 更方便了。
0: 对，都很划算，价格也很划算，对咱们来讲是很方便的一件事情。
1: 哎，是，而且我看到咱们的听友也有一些出行的计划哈，比如说Eleven 他有说，他说我们一家呢是准备去成都旅行，他说这次呢成都之旅是我妹妹提出来的，因为妹妹刚中考完，他说豆豆啊从小就喜欢成都，小时候去过很多次了，我都有点去腻了，到底成都有谁在呀、
0: 之前我在哦，现在我没在了。
1: 然后小西西也说，他说哎呀，刚开始放暑假我都有点想开学了，我觉得在家里太不自由了，还是在学校好啊，我妈都给我报了声乐班了，今天上第一节课我就不想上了，唱歌好难啊，而且在家一直抱着手机，网线直接就被我爸给拔了，为什么假期还有54天呢。
0: 刚刚陆欣还在说都是谁什么样的人不在上班啊，你看人家不想上班，人家上不了班，人是在上学。
1: 天哪！然后 MC 有给我们分享一件事儿，就是他亲身经历了，可能是一起事故啊。他说我亲身经历离死亡最近的一次，提醒大家开车真的要注意安全。
0: 嗯，是的哈。
1: 当然我们也想来问一问，因为刚刚有说机票价格也降了嘛，其实大家也可以跟我们来聊一聊，暑期马上开始了嘛，已经开始了。各位，您有什么出行计划、出行打算呢？也可以跟我们来留言啊。

0: 欢迎各位继续回来啊！陪伴您的依旧是快乐下班路，
1: 生活有花样。
0: 我是陆欣，
1: 我是铁英。
0: 哎呀，说到出去玩啊，因为确实有的朋友他可能跟我们一样，他要上班，他没有这么长的假期。
1: 是的。
0: 那么其实咱们福州啊，也有很多值得打卡的一些美景和美食。在福州，你可以好好的逛吃逛吃啊。
1: 是的，比如说三坊七巷啊、鼓山啊，还有烟台山啊，我觉得这些地方都特别美。
0: 哦，
1: 如果细数的话，福州的美景那简直太多了。
0: 是，
1: 对，比如说咱们就随便拿一个烟台山来说吧，烟台山附近有什么？有爱情岛
0: 哦，
1: 还有仓前公园，还有什么呢？花海公园
0: 啊，对，再往下走一走，花海公园。
1: 是的，但是你看，为什么陆星在这儿就有疑问了呢？因为爱情岛和仓前公园，他们俩可能稍微还好一点，
0: 还近一点。
1: 哎，你说到花海公园的时候，他说稍微远一点的地方。
0: 那当然了，
1: 对，因为你走到那儿，是不是还要把路折回来，然后再从这个什么仓前路还是哪里去，在那儿绕一下呢？
0: 嗯，
1: 对，这个就大家其实一直都比较困扰的这样一个点。今天给大家带来的这条新闻呢，叫什么呢？解放大桥下面有140米的这个断点，目前呢正式的打通了。
0: 哎，它的意义是什么呢？
1: 三座公园串珠成链，沿江一路畅通，散步看江啊，吹风歇脚，一站式的搞定了。
0: 哎，这个就很棒啊，尤其是说晚上的时候，太阳没有这么晒的时候，大家咱们吃完饭啊，
1: 哎，
0: 消消神儿的时候，你看看闽江的风景，然后再闻一闻草木的清香，喜欢沿江散步的朋友来说，这个断点如果补齐了的话，其实能走出好几公里呢。
1: 是的，这个解放大桥的这个堤外栈道也是贯通了这个工程啊，6号的时候就已经全面的对外开放了。就最近很多朋友就开始吐槽了，就说哎呀，就是开始说了，哎，我最近啊去那儿玩，我发现那儿能通过了，他特别开心。这属于是一个崭新的慢行步道，它就像一条丝带一样，把这个爱情岛的江心公园啊，还有仓前公园与花海公园紧紧的这个缝在了一起。哎，这个画出了这个闽江这个宜人的另外一道风景线。
0: 哎，这个好啊，就是因为这样走下去的话，就是它可能因为像爱情岛那个悬索桥嘛，就是走一走还是蛮有感觉的。一直到那个仓前公园段江畔慢行道，现在是已经建成投用了，而且已经是不少朋友休闲散步的首选路线。但是原来的时候，我不知道大家有没有经过，就是那个解放大桥桥下，它还有一片区域是没有打通的，所以你如果想从仓前公园沿着江畔一路漫步到花海公园的话，你需要在解放大桥那边，你要折一下，就是绕回去走到上面去。折返绕行的这个路线呢，是属于车流相对密集的仓前路，然后你穿过解放大桥区域之后，才能重新再回到江畔步道。这个就感觉好像休闲体验感会有点打折扣啊。所以你看，这一次咱们把断点给补齐了，是不是说大家接下来它的慢行啊，或者说休闲啊，或者溜达的时候，它的体验感就更好了呢？
1: 是，大家呢就是还会说担心以前嘛，不是那个路上会有一些这个比较破旧的这个扶手啊，或者是一些建筑啊，或者是桥梁啊，但现在呢都已经换成新的了。比如说它那个有一路啊，有一个沿线区域的那种破损的老旧的栏杆，还有路面，它都进行了品质的升级，所以说现在呢，走在这个，新贯通的这种步道上，这个江风如果说迎面吹来，是不是
0: 感觉好舒服？
1: 你的这个视野就非常的这个开朗，抬头呢，你可以看到这个中洲岛与解放大桥，就是可以同步入框了。这回就不用说我再怎么样再折返了怎么样？哎，我觉得这一点真的是太棒了。以前咱们逛那个花海公园的时候，你就得上上下下的绕路，就是你要走到那个桥上面去绕路。你现在你就沿着下面走，顺着这个江边走就能够走过去。你能散步，能看风景，能吹风。福州比方说晚上的时候，这个小凉风还是有的。我觉得真的是福州该有的这种慢生活。
0: 哎，这个很棒啊！就是一边呢，咱们可以锻炼身体，一边还可以欣赏到非常美的江滨的这种景致，这种感觉是很棒的。其实呢，接下来啊，咱们整个的虽然是说它打通的这个只有140米，虽然不长，但是我们在新闻当中也提到了，它串起的是三座公园，一路江景和整座城市的慢时光，解放大桥之下等着各位来邂逅福州最美的夏天。吃完饭的时候呢，咱们也动一动，哎呀，感受感受福州不一样的美好啊。
1: 是的，这个你就是说刚刚说的陆欣说什么吃饭
0: 啊？是
1: 最近哈，这是吃饭的事儿呢，确实是一个非常不错的这个选择，尤其是晚饭吃完之后还能散步，是不是？太阳就没那么大 了。
0: 嗯，
1: 你不然太阳太大的话，我觉得
0: 白天没法出去啊。
1: 出行确实是很困难。
0: 嗯，
1: 不过炎炎夏日哈，这个暑期也是如约而至吧。
0: 嗯，
1: 咱们想要寻找一份这个清凉与艺术的惬意，这周福州海峡文化的艺术中心也为各位精心准备了一场夏日的这种演艺盛宴。
0: 哦，
1: 它有四场非常精彩的演出等着各位来解锁哈。
0: 嗯，你看今天呢，就是它有音乐剧《福尔摩斯的音乐探险》。在7月9号的时候呢，会有市民音乐会，丽影双弦将会奏响，也会为大家带来极致的协奏享受。大家一边可以听到钢琴，一边又可以听到小提琴，哇，太棒了！
1: 是的，在7月11号的时候，有一场叫做《后来遇见》，这个是赖智英的歌行合唱团流行经典歌曲合唱音乐会，也是温情的开唱了。这个让流行经典歌曲带大家这个重温美好的时光。
0: 嗯，是。另外到了7月12号呢，第七届打开艺术之门系列将会推出英文儿童互动演唱会《宝贝爱摇滚》，想过去这应该是暑期亲子互动欢乐的首选啊。
1: 是的，目前有四场，现在还有三场了哈。那这四场的演出呢，是都在福州的海峡文化艺术中心，大家可以在这个官方的微信公众号，比如说还有大麦呀、猫眼都有正式的开票，感兴趣的市民咱们可以通过这个官方的渠道了解相关的信息。
0: 嗯，所以这个夏天呢，虽然说炎热啊，但是咱们依旧可以相约福州海峡文化艺术中心，感受一下高雅的艺术，共同度过一个充满艺术气息的清凉暑假啊。但是说到说热啊，福州呢确实是热辣滚烫的，所以大家白天出行的时候，包括通勤的时候，咱们的日常的防晒工作要做好。可能你出门呢，哎，防晒几件套，比如说，哎呀，我要穿一下防晒衣，哎呀，我要抹一下防晒霜。提醒各位一定要记得戴墨镜，为啥呢？可能不是凹造型，真的，如果说你忽略了眼周围的这种保护的话，一整个夏天过去，你的眼周啊很容易出现像小细纹啊，甚至说晒出色沉啊、色差呀，哎呀，这个多少钱的化妆品再上脸有可能都不可逆啦。
1: 是的，今天呢咱们给大家推荐一个产品，就是这个 Chanel 的立体字母镜腿猫眼墨镜。
0: 嗯，
1: 这整条的镜腿是做了立体的浮雕式的这个 Chanel 的字母标识，哎，拿到手这种质感是不一样的啊。
0: 是，
1: 哎，镜框呢是这个修饰脸型的多边形的这个猫眼设计，就不管你是圆脸、方脸、菱形脸，还有这个什么颧骨突出的一些姐妹哈，都能够驾驭这种情况。还有一个是加宽的这种镜框，巧妙地遮住了这个太阳穴和这个脸颊的这个肉肉。
0: 嗯，
1: 所以说各位，你随便搭一些，比如说吊带啊、碎花的连衣裙，你去度假去都行。
0: 嗯，
1: 甚至说你随便的简单的休闲的 T 恤啊，上身上脸自带那种美颜滤镜，随手拍都不用修图，就是大片。
0: 是，而且它这个镜片呢是采用非常专业的 UV400 全波段的偏光镜片啊，全方位可以阻隔像 UVA 啊、UVB 啊这样的紫外线。所以呢，大家呢可以在咱们893音乐广播或者901左海之声的这个平台上来回复2026，整套礼盒到手价是799块钱。如果你单论墨镜本身的话，这个价格已经是非常划算了。为啥我们叫说整套礼盒呢？因为我们会额外赠送一个正装12克的 YSL 的皮革气垫送给各位，所以还犹豫什么呢？可以直接来回复2026。

0: 姑发布首届 AI 世界杯，6月12日起免费观看全场次高清直播，9大 AI 能力加持，智能解说，球星点亮，3D 实时直播，让世界杯更好看、更好懂、更好玩。韩乔生、詹俊、张璐等大咖领衔解说全家桶，更有线下千场派对、全民预测竞猜。移动用户每月可免费领取50GB 定向流量。2026美加墨世界杯，锁定咪咕视频、移动高清、咪世界等平台，一起智享绿茵盛宴。移动爱家，让家更有爱。
1: 北京时间18点整，一听清新城市之音，七乘八九三，
0: 这里是福州广播电视台音乐广播。
2: 我的妈妈
3: 无所不能，
2: 无所不能，
3: 他可以像大厨一样，为家人打造美味，也可以像超人一样，带给宝贝快乐，
2: 给我快乐。
3: 可是，我的妈妈会因为工作，因为各种琐事，
2: 心情烦躁。但
3: 不管他是温柔的，
2: 还是大声的，
3: 我都记得。妈妈永远爱我。阅读是最好的亲子互动，父母是孩子最好的朗读者。
4: 8-9-3，先听为快。相信音乐推荐，苏慧伦主的单曲《贵的可以》。

人生最难偿还的是来不及兑现的承诺，错过一次可能用一辈子怀念，用一首歌唱出最昂贵的遗憾。张震岳、葛大为作词，张震岳作曲，电视剧《欠你的那场婚礼》。

0: 结束一天工作，踏上回家路途，打开收音机，锁定调频 FM89.3 福州音乐广播，把快乐开启。生活有万千姿态，你想它是什么样？89.3快乐下班路，生活有花样。
1: 欢迎各位继续回来哈，陪伴您的依旧是快乐下班路，
2: 生活有花样。
1: 我不知道大家有没有关注过咱们生活当中柴米油盐的价格啊？最近如果大家去线下一些商超的话，比如说你买猪肉，有没有感觉到猪肉的价格有变化呢？
2: 是吧，就我虽然说不吃猪肉，但我还看过猪跑，是不是？那最近也有了解到说，最近啊，你看一些什么就超市里面啊，还有这个这个自己家楼下这个没事散步的阿姨们、
1: 啊、菜市场啊、
2: 阿姨们就他会搁菜市场这个刚溜达完或者找事儿啊什么的，他都会互相的就是在楼下聊天。
1: 哎呦，今天韭菜又便宜了。
2: 哎呦
1: 那个西兰花又贵了。
2: 哦，哪个便宜哪个贵，我跟你讲，我就是偷偷的听完了我就去操作。对，我就是取经你知道吗？他最近聊啥，这猪肉。
1: 猪肉
2: 的价
1: 格。
2: 对。一直在那感叹呢，这我印象特深。你这么一斤不到8块钱、真的很便宜啊。

0: 哎呀，确实，这最近的时间啊，这个在各大的这种菜市场，包括什么超市啊、线上超市和线下超市啊、生鲜平台呀，这猪肉的价格确实的持续下跌。
1: 嗯，
0: 哎，我说到这儿，你看，马上就有人就开始拿手机了，就可以看看，哎，到底现在多少钱了？
1: 来串烤五花。
0: 现在这个猪肉价格哈，这个持续下跌，每500克的价格为7到10元。
1: 哦，那确实会便宜一些哈。受到生猪产能严重过剩的影响，咱们福州猪肉市场呢也正在经历一轮罕见的探底的行情。所以最近一段时间，甭管是线上还是线下的一些商超平台啊，你都会发现说整体的猪肉价格比去年同期下降了大约20%左右啊。
0: 是的，我们现在也刷新了各种平台，我们看到了各种平台的各种猪肉的各种部分啊，这平均都是写着下降下降，秒杀价秒杀价
1: 啊，都有做优惠。
0: 对，这个线上平台的猪肉价格同样这个是降得非常的明显，我们看到这个普普超市哈，这个鲜猪腿的这个腿肉的价格是每500克是8.99元，
1: 8.99块。
0: 哎，对，然后这个鲜猪桶肉是吧？
1: 筒骨，
0: 筒骨啊，这种东西我都没吃过。
1: 筒骨木鱼筒骨汤老好喝了，
0: 是吧？那这个500克是就一斤是9.9块。
1: 嗯，
0: 对，还有永辉超市啊，一斤是16.9块。
1: 猪小排啊，
0: 哎，对，还有一些这个
1: 猪腿
0: 肉，对，500克是7.99块。
1: 哎，是，它是价格不太一样嘛，它部位不太一样，价格就不太一样啊。
0: 嗯，
1: 另外，根据6月份最后一周的数据显示吧，咱们福州猪肉市场及超市均价为500克，就是后腿肉啊，500块6.69块，然后猪精瘦肉500克是11.4块，会稍微贵那么一丢丢。那这个价格和去年同期相比的话，是有个明显的缩水的。虽然价格便宜了，但是肉的品质一点儿都不打折。那纵观整个的市场，其实从年初春节期间，咱们福州生猪收购价还在610到620之间，就是50公斤啊。节后价格一路大幅跳水，最大跌幅超不过了100块。
0: 所以呢，截至目前，这福州的生猪也是根据品质与体重不同啊，收购价已跌至510到560元每50公斤，也是创下了近10年来的最低水平。哎呀，怪不得我们楼下的阿姨
1: 是不是今天晚上要去吃点串儿了呢？然后另外还有人就说了，他说那既然下降了，它还会继续下跌吗？不少行业专家和市场人士呢对此持谨慎乐观的态度，因为从最近的整个市场走势来看，生猪的出栏价依旧是在低位拉锯的。所以呢，有业内人士就预计哈，说2026年下半年猪肉的价格走势会分阶段演进。比如说7到9月供给收缩之后稳步回升，10到12月进入到消费旺季之后，有望会迎来每公斤15块钱以上的年内高点，行业呢也会逐步的重新回到盈利的区间。
0: 是的，你看这个最近哈，这个阿姨们都在买猪肉了。那很多没有逛菜市场的朋友，听到我们今天的介绍，今天晚饭是不是就有所计划了呢？
1: 开始安排上了啊！
0: 是近期猪肉价格低啊，我们希望市民可以多消费、多购买猪肉啊！
1: 哎，是是是啊，就包括刚刚铁莹有说那个木鱼筒骨没尝试过，可以去尝一尝，真的好吃。
0: 但是好吃也好，或者是说这个价格低也好，各位你们冰箱里千万不能囤积太多的这个生鲜啊！
1: 啊，对，因为有很多人他说天气太热了，我买一个礼拜的东西，我就是塑料袋啊，大包小包的，我就是一股脑的全塞到冰箱里头。但是你就会发现啊，就是有一些东西啊，你放进去之后再拿出来，它真的就变样了，甚至它有可能会对我们的安全产生隐患。
0: 但很多朋友就觉得说，这个东西既然这么便宜，是不是今天不买，明天就买不着了？
1: 哎，我这猪肉，我就是猪大腿、猪前大腿，我来一个腿的，帮我分割一袋一袋的，我都放到冷冻里头。
0: 啊，是吧？你以为放进去冻住了就安全了吗？
1: 嗯，
0: 其实不对的
1: 啊。
0: 就是比如说你吃不完的剩菜，你不舍得扔，你放到冰箱里，你下顿接着吃，
1: 哎，
0: 你后来你就会因为这个食物存放不当，然后引发严重的感染。
1: 嗯，
0: 对，其实有很多这样的案例哈，
1: 尤其是到夏天了。
0: 没错，还有就有些人说，别说是这个米饭，还有一些什么隔夜的水煎包。哎呦，你这么说，我家里好像还有2个肉包子没吃，
1: 嗯，
0: 但我是冻住的，
1: 嗯，
0: 但是冻住的我到底能不能吃呢？对，冰箱里隔夜的这个水煎包啊和披萨，就是如果吃下了，就有这么一个案例，说一家人上吐下泻，被

0: 送进医院，那你觉得这个划不划算？回家赶紧扔了。
1: 哎，因为我们之前有探讨过，说就是你冰箱存放最久的东西存了多长时间了，你自己有没有印象啊？然后就很多人吐槽说，以前老一辈的一些生活习惯，包括生活方式，有的时候真的无法理解，就是他那个肉啊放在那里头啊，感觉好像放进冰箱就万事大全了。因为冰箱它只是低温保鲜，它杀不死细菌啊，甚至说你那个肉每解冻一次，细菌就繁殖一轮。你再冻回去只是暂停了它的繁殖，你下次拿出来化冻的时候它繁殖的更快。冷冻超过3个月的肉，3个月朋友们啊，脂肪氧化不仅会影响口感和营养，可能还会产生一些有害物质。
0: 哎呦，你说到这儿我就真的是要吐槽了。你知道我爸爸会买一冰箱的肉，然后就是每天不停的买，就是天天就在那个刷一些直播平台啊、我就是亲耳所听的直播平台说，哎呀铁大哥你又来购肉啦，又回购啦，你那上次买的吃完了吗？我心想什么吃完了吗？
1: 又要买了，
0: 是这个冰箱里满满的，我爸爸都会一直在买，然后怎么跟他说他都不听。所以说老一辈真的是有些、后来你知道吗，他如果说他没有在的话，我就偷偷的把这些肉都拿出来，其实说实话扔的时候我心也在滴血，
1: 当然很心疼啊，
0: 很心疼。
1: 所以你冻的这些肉，比如说你发现它表面发白了或者有冰晶的时候，就最好千万不要吃了。
0: 那我家是冰箱里有一大堆都是这样子的肉。对，你我跟你讲，就
1: 你不然把这个消息截图下来发给叔叔呢，
0: 没有用。所以我就是我自身很痛苦，我希望大家不要这样。
1: 哎，所以提醒大家啊，就是冰箱呢也不是万能的，就是有一些东西啊就是尽早的吃，甚至有一些东西它是不能够放到冰箱里头的。
0: 是的，比如说腌制的一些咸菜呀、腊肉啊、香肠啊，它本身的盐分啊就很高，就会伤胃，所以冰箱里如果放久了，那种叫什么亚硝酸盐，
1: 是
0: 不是？
1: 是
0: 是
1: 是，
0: 它还会转化为什么
1: 亚硝胺，
0: 亚硝胺是不是存放不当可能会被细菌污染？就老人小孩感染了之后，你这个后果不堪设想，因为它不像我们年轻人，是不是、身体稍微还壮实点、
1: 哎呀，
0: 对，所以建议真的不要你买太多，我是真没办法，
1: 赶紧清理，赶紧清理。就听完这一段的朋友啊，回到家打开冰箱看一看啊，该清理的就清理了吧，也别舍不得，因为很多咱们中老年朋友省吃俭用可能几十年，他就习惯了节俭了。比如说剩菜剩饭舍不得倒掉，我反正往冰箱放一放，我隔两天我还能吃。甚至之前我还记得有说过一个互动话题，就是您家的年夜饭吃了几天了。就是虽然是玩笑话，但是真的要提醒大家，就是如果能够做到每个月对冰箱咱们进行一次清理、断电，让冰自然融化，然后再用毛巾去给它擦拭干净、这样的话，相对你这个冰箱不会是细菌培养皿，不会说所有的细菌都聚集到一起容易拉肚子。
0: 是的，这个说到这儿冰箱断电，我想到一个事情
1: 啊，
0: 就是喜欢买很多的东西。我上次买雪糕就买了很多
1: 啊，
0: 然后那雪糕还挺贵的，你现在雪糕都很贵，不像我们小时候的1块钱有好几根。对，然后当时就买了很多雪糕放在冰箱里断电了之后、
1: 哎、
0: 我的雪糕全部都浪费了，
1: 什么形状的都有。
0: 其实你不是说它浪费了，就是说我们真的买东西的时候真的不要买太多。
1: 尤其是到夏天哈，所以这样的一个安全小提醒吧，健康小提醒也分享给各位啊。

0: 不敢越雷池一步，雷池在什么地方？
1: 周公解梦里的周公是谁？
0: 洗耳恭听因何而来？
1: 中国人为什么那么爱说我的天哪？
2: 讲述历史典故，倾听中华温暖，传承国学之风，且听风吟。
3: 现代作家陆浩《听水读钞》中有篇陈寅恪的《呵呵》，说陈寅恪先生在《柳如是别传》中不止一次用到了“呵呵”两字，很有感慨。陈寅恪是谁呢？他是集中国现代历史学家、古代文学研究家、语言学家、诗人于一身的百年难见的人物，列为清华大学百年历史上四大哲人之一。这样的老学究在史学著作中用的“呵呵”的字样，不乏俏皮风趣。有文学爱好者查出，呵呵一词最早见于唐代诗人韦庄的《菩萨蛮》。翻阅唐宋八大家的作品，发现欧阳修有12通书信用了呵呵这两个字，苏轼文集中收有数百封尺牍，竟然有47处带有呵呵。看来苏轼还真是个呵呵大家呀。那么古书中出现的呵呵和现在意思相同吗？呵呵最初的意义还是极好的呢。古书中的呵呵一来指笑声，比如《全唐诗》就有含笑乐呵呵。

0: 啼哭受殃绝的句子。二来形容说话声音含糊不清，呵呵原意为笑声的拟声词，有一些人的口头禅，表达自己高兴的心情。从这个意义上来讲，呵呵可谓是根正苗红。苏东坡恐怕也不会想到，在若干年后，他喜欢用的呵呵竟有了新的含义。现代的呵呵始于网络聊天，最初时带有一种含蓄内敛的笑意，但是逐渐呵呵已从最初单纯的拟声词逐渐变得词义多样化。在百度贴吧中，呵呵一词代表不同意对方的说法，或者不屑与对方交流的意思。当然在手机短信里同样也得到了广泛的使用。呵呵逐渐变为贬义，在网络聊天中被认为是骂人词汇。在中国香港地区，呵呵还另有所指，看来正式谈话的时候最好避免使用呵呵哦。
1: 都市会生活，向往新主张，解锁柴米油盐之外的不同玩法，生活有花样，每天不重样。

0: 位继续回到节目当中啊，陪伴您的依旧是快乐下班路，
1: 生活有花样。
0: 我是陆欣，
1: 我是铁阳。
0: 哎，最近有个新闻，不知道大家有没有看啊？这个新闻呢是说，索尼呢会从2028年1月开始停止生产全新的游戏实体光盘。那最近呢，他公布的这项改动是在游戏圈掀起了轩然大波呀，很多玩家就说，哎呀，不行啊，不行啊，我要签名，我要捍卫我的游戏所有权。这光盘会引起这么多的波动吗？
1: 哎呦，你都不知道啊，我家呢，以前我爸很喜欢买一些什么家电，然后呢，在我们家自认为条件还挺好的那个年代，
0: 买那个 PS，
1: 我爸就买了一个索尼的电视
0: 啊，
1: 那个电视啊很贵很贵，就是当时可能卖10000多，对，然后呢，我爸爸就拿它如宝贝一样，就是到了前几年，我爸爸还把它存在家里，就是方方正正的，挺复古的，还挺好看的，说实话。然后呢，我就是有过年，就是放假回家的时候，我就跟我爸说，我说你这个东西别放在这儿了，我说你处理掉吧。他说废品啊，50块钱啊，我才不卖呢，我想当初我多少多少钱买多少钱多少钱。我说这样吧，我说那我稍微贵一点给你卖出去，你心里价位是多少？他说那反正最少最少，我说你别了，我说最少就最多500块钱，你能不能接受吧？我爸说就是其实还是不能接受，但最后还是在我的劝说之下，我在某这个海鲜市场给他以500块钱的价格卖出去了。来买东西的看到这个产品，就是他我爸保护的这个，特别开心呢、他就是价也没讲，就觉得超值，就跟我说，虽然说对你没用，但对我来讲是因为它是正版的，他会跟他的游戏机连在一起去玩。然后他特别特别开心，能买到一个品质这么好的，还没有任何故障的，因为你换一个件儿什么的还挺贵的，不是？那我爸保存的非常好，然后他就买走了。我当时特别不理解，我说这么旧的东西还有人换500块钱去买？所以这就是游戏玩家对这个正版的光碟也好啊，电视也好，他这个追求。所以当我看到这条新闻的时候，所以我就完全能够理解这个很多玩家他会就是收到索尼从2028年1月起这个停止生产的这个全新的 PlayStation 的游戏实体光盘的这样的一个通知，他们自己内心的这种波澜到底有多大。就是虽然说我不太会玩或者怎么样，但是我真的能感受得到。
0: 那今天咱们来聊点什么呢？
1: 大家就是我觉得吧，这是一个挺好的一个事儿。虽然说这个官方宣布了这个停产，但是呢，可能以后它会有一些新作吧，就比如说只剩一些数字兑换码了。其实这样消息一出，
0: 就没有实质性的光盘
1: 了，对，没有
0: 了，
1: 就没有实物在自己的手里。其实这个消息一出，短短四天嘛，有10多万的这个玩家都会觉得说，我要请愿，大家就是能不能不要这样子啊？我到我手里的它不是一个光盘，它不仅仅是一个光盘啊，它是属于我自己的一个游戏呀、
0: 这种情怀。
1: 对，所以说当我看到这条新闻的时候，我突然就是想起了很多年前的一些画面，就是我小的时候就是手里。

0: 赚那些零花钱，然后我会跑到，不是我吧，或者是我身边的同学，我们都会跑到这个就是电玩店啊，看他们喜欢挑选的那些光碟，就是拆开那种塑封那个封面的时候，看那种精致的封面，你可以想象一下女孩子当时看的一些什么什么青春手册啊，或者是什么什么我是歌手啊，就是或者什么什么，就是那个书本的时候那种画面吧。当他们把这种光盘轻轻的推进光驱，哎，你应该有那种电脑推光驱的那种。
1: 有，就是以前的电脑它是有带光驱的嘛。
0: 一下就读盘的声音，我觉得它真的是属于就我们那一代人的那种仪式感。当然很多这个00后在他很小的时候，他看父母也玩过这些。对，虽然说现在数字下载是很方便的，
1: 是，
0: 对，然后你点开你就能玩，但是你就是觉得它少了那种，哎，你把这卡带借给我玩两天
1: 吧，这游戏来我来给你打通关。
0: 哎，对，等我通关的时候就那种收藏啊，或一整柜的那种快乐。到我家现在就是也像我们台里那个13楼一样，就满满的
1: 旧的一些卡带
0: 一柜子的。对，然后我妈就说这破东西扔了吧，我说那不行，这都是我青春美好的回忆。
1: 天，
0: 每一首歌啊，是我看那个，我忘了那个，哎呀，那个那本书叫什么名字，突然想不起来了。就是我说每次看到那本书，然后他推荐的一些磁带呀，或者是一些歌手的一些歌，我都会就为这首歌去买整盘的磁带光碟，那种还是原版的，你知道花我好多钱呢。
1: 是，所以今天我们来聊一下各位童年最难忘的一款实体游戏是什么呢？当时玩过哪些哈，都可以跟我们来聊。893音乐广播901左海之声，跟我们来聊一聊您童年时最难忘的一款实体游戏是什么。
2: 您现在收听到的是福州广播电视台音乐广播。

结束一天工作，踏上回家路途，打开收音机，锁定调频 FM89.3 福州音乐广播，把快乐开启。生活有万千姿态，你想它是什么样？京城八九三快乐下班路，生活有花样。

0: 欢迎各位继续回来啊，陪伴您的依旧是快乐下班路，
1: 生活有花样。
0: 我是陆欣，
1: 我是铁阳。
0: 哎，说到这个游戏啊，我想了一下，我应该不是一个游戏迷。
1: 嗯，
0: 我大学的时候最经常玩的游戏是跑跑卡丁车、
1: 哦、
0: 就是包括他们说的什么王者荣耀啊什么什么，我其实都没玩过，
1: 我也没有
0: 对，所以一聊游戏的时候其实我会有点怯场，我生怕说有一些游戏咱确实也没玩过没听过。但是你要聊到说童年玩过哪一些游戏啊，我后来还想了想，童年的时候倒不是童年，是在成年之后，我专门去买了小霸王游戏机。
1: 小霸王不是学习机吗？
0: 它有专门的那种游戏机，就是插上那个游戏的那种
1: 卡带、
0: 哦、
1: 那我也有
0: 那个。然后是什么时候买的呢？是参加工作之后，有段时间非常非常想玩、哦、
1: 你是给谁买的这个？
0: 给自己，真的就是给自己的情怀买的。然后呢，从某宝上已经搜不到了，因为太老了、嗯、那后来呢，我就当时就是各种打听，打听完了之后是在以前南公园，就是现在南公园已经全部都建得特别漂亮了、
1: 嗯、
0: 以前南公园市场他们说有一家专门收购就是这种古早游戏机的地方，然后我还特地过去买了小霸王的游戏机，然后从他那儿买了那个插的那个卡带的那个游戏卡、嗯、回去过了过瘾。
1: 玩了多久？
0: 嗯，
1: 也有一个星期吧应该。
0: 对，我是觉得有的时候真的是很遗憾啊。为什么我们说你在这个年龄你就要去做这个年龄的事情，小的时候没做，然后等到嗯，参加工作了再去买回来再去重温的时候，刚开始是激动的，但是这个激动持续的时间其实蛮短暂的。
1: 那同时我再问一下，这个机器现在还在吗？
0: 不在了，搬了几次家之后就再也找不着它了、哦、
1: 就不是说刻意的把它扔了，
0: 不是刻意把它扔了，因为它不方便，它要连电视、
1: 嗯
0: 嗯，然后电视你还要买专门的转接线、
1: 嗯、
0: 那现在的电视相对会比较高级，都是智能化了，它很少再有、
1: 啊、
0: 对，很少再有这种转接口了、嗯、你很难再去连到它，
1: 是是是，
0: 各种不方便。包括现在就是 VR 技术啊 AR 技术啊、
1: 嗯、
0: 这么的方便了，就是很多时候人机互动是越来越便利了，它不需要你再整一堆线再去各种插卡再去各种连机器。
1: 没错、
0: 嗯、
1: 不过说这个小霸王学习机啊，这个学游戏机，我觉得里面有一个超级玛丽，那个简直我觉得简直
0: 顶顶顶个蘑菇，
1: 那个简直太爱了。就到现在为止，哦，前两天我们还有听友就叫超级玛丽呢，我记得、
0: 嗯、
1: 对，就当时就说到他名字的时候，我还在那想到那个爆那个金币的时候，真的太有趣了。
0: 嗯、
1: 所以这个时候，我们也那个老顽童也给我们发了消息，他说小时候、啊、家里唯一的娱乐就是小霸王游戏。

0: 机，
1: 哎呦，
0: 对，他比你幸福一点，你还要后期去买，人家
2: 小时候就有，我后期买的，小的时候没玩过，
0: 也许这个老顽童他可能比你还大一点，是不是？那他最爱死磕的就是超级玛丽，他说这个一条命他能从头打到尾都不翻车呀。
1: 那我都没通关过，我都不知道他最后他抱住了公主。
0: 我只玩过第一关通关了，对，然后第二关通关了，就是坐那个旗上面，从那个旗上坐下来，对。然后他说，一到周末的时候，邻居小孩全都挤他家去玩，你家看很厉害吧？这个经济条件应该挺好的，全都蹲他家去玩这个电视，然后呢玩这个游戏机。他说现在呢，手摸这种模拟器也能玩，手机也有模拟器能玩。这我还都不知道，但是呢，也没有一群人在挤着我这个欢呼的感觉了，
1: 是没有小时候那种感觉了。
0: 对。
1: 然后另外求匿名啊，他说我童年封神呢，就是只有俄罗斯方块。这个我也玩，当时还是黑白屏的呢，除了俄罗斯方块不是还有贪吃蛇吗，算是一个系列的。他说放学回家先写作业，然后写完作业之后妈妈呢会给他玩这个俄罗斯方块，然后就是越玩越上头，然后听那个消的那种叮叮叮，那个不是整排消掉。他说爸妈喊我吃饭都听不见，到现在无聊的时候还会打开小游戏玩两把，属于刻进骨子当中的怀旧了。
0: 对，其实俄罗斯方块还是挺多人就是都有玩，包括现在很多
1: 都彩色版本啦，
0: 就是好像一些的小的那种
1: 小程序游戏，
0: 小玩具店里面，就比如说那个像我们很近一点的一些商场啊，商场里面都有一些小店嘛，那个小店里面就是有一个非常非常小的那种像挂件一样的东西，然后它那里面就有这种俄罗斯方块啊和贪吃蛇什么那种小游戏，又好看又好玩，然后挂在手机啊或挂在包上啊，平时没事坐公交车也可以
1: 玩两把，
0: 它感觉就是挺消磨时光，然后又觉得挺有意义的一件事儿、啊。
1: 是，哎，就是说到这儿，我忽然想起来了，如果说这种小程序游戏的话，最近一次应该是在一年多前吧，我玩过的是什么呢？消消乐。
0: 哦，
1: 我觉得还挺上瘾的。
0: 消消乐，对，其实我经常看我们同事，当时的时候我也是第一次看这个消消乐。我们有一个年纪比我大挺多的一个姐姐啊，在这个办公室里，她就是没啥事儿的时候
1: 玩消消乐。
0: 对，中午啊我们都睡觉，然后我就是好奇，我说你咋不睡呢？她说啊，我玩会儿。我说你玩啥呀，女孩子还不是玩那种大张旗鼓的游戏，就玩那个消消。我说这叫啥？她说消消乐。一玩玩一中午。我说你真有瘾，
1: 会上瘾
0: 啊，会有瘾。其实消消乐跟消乐很像的，有一个就叫连连看，不知道大家有没有玩过。这个游戏我觉得我算是真的是玩出就是出神入化了，就是、
1: 玩出经验来了。
0: 我在那个就宿舍玩这个游戏的时候，当时就我们同学就说开门啊，我没带钥匙。我说开不了一点儿啊，我说
1: 手都在用着呢。
0: 我说我玩游戏呢，连连看呢。我跟你讲，当时我是对对星座，就是玩到顶级了、你知道吗、就是上来就有人可能就用言语侮辱我说又拿外挂。对、没有，他说你又开外挂，你这什么人，你就开外挂。我说真不是开外挂，这真是我自己玩的，我就被封神了，你知道吗？
1: 熟能生巧，
0: 真的。所以我当时我就是后期他们玩什么那个什么舞者呀之类、类似的，我说我真不会玩。他说不是你不会玩，他说你没有钻进来，你看你玩连连看、当时我这连连看真封神
1: 啊、所以大家也可以来找我们来聊一聊哈，就是您玩过哪些就是比较古早类的游戏啊。想一想，就是刚刚我们有聊到的这些，自己有没有玩过呢？然后呢，笑嘻嘻有说啊，因为笑嘻嘻情况相对会特殊一些，他说我们是玩不了游戏的，然后无障碍游戏呢又不太好玩，都要过剧情，然后呢一直过剧情就很无聊，所以平常他买的是桌游的那种卡牌游戏，像狼人杀呀、大富翁啊，还有三国杀，但是呢，就是已经被老师都没收了好几副棋子了呢。那你不能上课玩啊？
0: 啊，下课玩是不是老师也不让啊？
1: 啊 ，Eleven 有说，他说我童年的游戏那肯定是王者荣耀啊。小时候的时候没手机，然后呢就看同学玩，然后呢有一些同学啊，因为长期住校，眼睛也是会有一些问题嘛，就是玩游戏，所以他现在主要玩的是王者和原神。
0: 对，这个也是提醒大家，如果是还在上学，这个视力还没有发育好的小朋友哈，少玩点游戏，不然的话对眼睛不好。
1: 尤其是暑期到了，孩子们电子产品啊，真的要稍微管控一下，看一下自己的使用时间啊。所以今天来问问各位，您小时候玩过哪些游戏呢？都可以在咱们893音乐广播901左海之声的这个平台上跟我们来说一说，来聊一聊。

0: 往生活，向往新主张，解锁柴米油盐之外的不同玩法，生活有花样，每天不重样。
1: 欢迎大家继续回到节目当中。

0: 当中啊，陪伴您的依旧是快乐下班路，
1: 生活有花样。
0: 我是露心，
1: 我是铁莹。
0: 因为今天有说到游戏啊，真的友情要提醒一下大家，尤其是进入到暑期了，就是咱们作为监护人来讲的话，一定要管控一下孩子电子产品的使用时长啊，可以多带他去户外走一走啊，比如说可以去福州海峡文化艺术中心，带着孩子来感受一场场夏日演艺盛宴呐。
1: 是的，本来是有四场，现在已经进行了一场了。
0: 是。
1: 是，那7月9号呢，有一个是2026市民音乐会，这个是丽影双弦将奏响哈，这个是德国的钢琴家巴德尔与小提琴家莫泽进行了牵强的联手，也是为大家带来极致的这种协奏的享受。
0: 哎，是。另外呢，像7月11号，后来遇见赖智英歌行合唱团流行经典歌曲合唱音乐会也会温情开唱，让流行经典歌曲带着大家一起来重温美好的时光。
1: 哎，到了7月12号的时候。这有第7届的打开艺术之门，这是一个系列哈，它推出了英文的儿童互动这个演唱会，叫宝贝爱摇滚。
0: 哇哦，
1: 哎，你说这个亲子互动多好啊，首选是不是啊？
0: 所以大家可以关注一下福州海峡文化艺术中心的官方微信公众号啊，包括像大麦啊、猫眼啊也正式开票了，感兴趣的朋友都可以通过这样的一些渠道来了解相关的信息。
1: 是的，这个夏天咱们可以相约这个福州海峡文化艺术中心，然后在动人的这种音符与精彩的舞台当中共度一个充满艺术气息的清凉暑假。
0: 是，因为今天我们有聊说童年时候玩的那些游戏啊，然后小七其实有说，他说年轻的时候呢没空玩电子游戏，但小时候啊家里也不让玩，但是呢会玩一些户外的游戏，比如说跳房子、丢沙包、滚铁环。现在年纪大了，偶尔刷刷短视频，看别人玩一些这种老版的游戏的时候，真的觉得比起电子屏幕更怀念出门和小伙伴疯跑的户外时光啊。
1: 其实那个时候我感觉大多数的这个小朋友哈，很少有电子产品，
0: 是
1: 家里都没什么电话什么的，对，然后大家基本上都会在外面跟小伙伴一起玩，然后每天的这种暑期的生活
0: 老快乐了，
1: 就是在楼下打打扑克牌，就小孩儿。
0: 哎，我真的也
1: 是吧，要不就是在那个树根底下刨点土，然后往里面放点那个拿捡出漂亮的
0: 那个弹珠、
1: 啊、弹珠是一个，我说那个拿玻璃压出那个什么压花、
0: 哦、
1: 叫我们叫藏宝、
0: 哦、
1: 对，就是你那随处都可以捡到那个碎玻璃，然后玻璃稍微大块一点、哦、比如像巴掌这么大的，然后往里面捡出来那种特别好看的碎纸片、
0: 哦、
1: 然后呢把那玻璃压在上面特别好看，再拿那个土给它包上，就是给它盖住、
0: 哦、
1: 等你过两天你再看看你埋的这个东西还在不在。
0: 哎呀，
1: 对，然后跳房子我印象也很深刻。
0: 嗯嗯，
1: 那这个深刻的时候是回想在这个学校校园里的时候，学校专门有一个区域就专门可以在那儿画的、
0: 嗯、
1: 别的区域还不能画、
0: 嗯、
1: 然后呢大家谁也把不住我可厉害了。
0: 哎呦，哎，说到跳房子其实我印象更深的，如果是说这样的一些游戏的话，我可能更深的是跳皮筋儿。就是小女孩跳皮筋儿，两边有人撑着，我很难想象这么高的高度我小时候是怎么跳上去的。
1: 哎，是，我也每次我都这么想，我说我小时候跳可高了，我现在就有的时候去打打球就是打排球，然后排球的不是有扣球嘛、
0: 嗯、
1: 我说我现在就是正常
0: 跳不动，
1: 对，我说我根本就跳不起来，我说我当时、嗯、我说你不知道我跳的老高了，
0: 我那脚一勾啪一下就是都夹到胳肢窝底下去了。就是马兰开花21 256 257 28 29 31，你说多有回忆啊，
1: 歌谣还能背得住。
0: 嗯，
1: 记忆里的只有歌谣了。
0: 然后还有求匿名啊，他说以前玩过这种小游戏，植物大战僵尸。
1: 哎，我这前几年我才玩的游戏、
0: 哦、我也玩过，但是那个时候他不是用卡带啊，他是用手机。
1: 我是用那个电脑。
0: 哦，我是用手机玩的。
1: 所以你看每个人时代都不一样，你是什么时候用手机？肯定是最近吧，
0: 上班之后。
1: 哦，那我跟你其实年代差不多，但那时候我比你好、嗯、我有电脑。
0: 然后呢他有说啊，他说一关一关的那个布局防御中那个太向日葵嘛，他说现在带孩子偶尔还会陪孩子玩一遍，感觉也挺有意思的。
1: 是吧，你看、嗯、就是我那个时候也我感觉我自己还是个孩子，然后呢现在呢就开始教孩子去玩了。
0: 哎
1: 你发现没有，生活当中很多的一些细小的小事儿、
0: 嗯、
1: 其实我觉得他可能听不太懂，但是呢我又愿意把我这个经验分享给他，我说你知道我小时候我是怎么回事，对，然后我也不知道对方能不能听得懂，反正我是说了，我是分享了、嗯、我觉得就满足了。
0: 是，然后还有朋友跟我们讲，他说以前逛那个电玩店哈，看过游戏光盘卡带，玩过超级玛丽、魂斗罗、PS光碟等等等等，他说现

0: 现在在买这些东西真的没地方买了，有的时候都是回来淘的那种绝版的碟儿，感觉每一张光盘都藏着不同人的青春故事。
1: 这我太理解了，我记得来福州不久的时候，当时还是认识一个朋友，他在那个宝龙里面这个四五楼吧，然后就是开了一家这种电玩的，就很多人喜欢，就可以到他那个店里面去玩这个，不就是他所
0: 谓小时候的这种老游戏是吧？
1: 对，然后也有老游戏，也有新游戏，然后他也会售卖一些这些带。但是后来我就发现他那个店渐渐的就我就问他，他说：“哎呀，早就关了。”他说：“其实喜欢这方面的人是有，但是就是固定那么几个人。”他说：“其实赚不到钱，就是就。”做一些情怀，但是我也得生活啊，嗯，所以后来我就把这个店就关了。
0: 哎，
1: 情怀最后还是抵不过现实，是不是？
0: 嗯嗯。所以你看，有的时候我们在聊说游戏这件事儿，其实聊的真的不是游戏本身。有的时候我们回忆起这段时光，真的会想到说，哎，我小的时候怎么样怎么样，哎呀，就觉得说那个时候的快乐好简单呢。
1: 是的，这个。我们其实装的都是我们回不去的这种年少的时光。
0: 嗯，
1: 它这种玩法越来越丰富了，可最纯粹的啊，最简单的那种快乐，我觉得咱们多希望在屏幕上能感受，能
0: 再重温一下，
1: 能停留在那个屏幕上的一瞬间。
0: 嗯嗯，所以呢，也是希望各位朋友吧，就是闲暇之余呢，偶尔咱们也重温一下小时候的游戏嘛。你比如说像跳皮筋儿，我跳不到嘎吱窝了，跳膝盖还不行吗？所以就是有的时候，成年人的快乐啊，也可以很简单，就看自己怎么去处理，怎么去理解了。嗯，今天陪伴各位的时光先到这儿吧。我是陆欣，
1: 我是铁莹。
0: 那今天先到这儿，我们约好了明儿见啊，
1: 拜拜。

0: 北京时间19:00，一听清新城市之音，七城八九三。
1: 这里是福州广播电视台音乐广播。
2: 孩子们，你们一定要好好学习，长大了才有机会去远方看看。
3: 为什么要去远方看看？
4: 爸爸常说，生活需要诗和远方。
3: 可是，为什么生活需要诗和远方呢？
2: 因为如果生活里只有上班、上学、吃饭、睡觉，那该多么单调呀！
5: 妈妈说的对，孩子们，把唐诗宋词还有诗经背下来可好玩了。君不见黄河之水天上来，奔流到海不复回。
4: 我也会背诵，桃之夭夭，灼灼其华，之子于归，宜其室家。
3: 我会一去二三里，烟村四五家，亭台六七座，八九十枝花。
2: 你们都好厉害。不过，这生活中需要的诗，不仅仅是我们都喜欢朗诵的诗词歌赋，还指我们心中所想。我们想成为一个什么样的人？想做成什么美好的事儿？想过怎样的生活？
3: 那诗就是理想，
4: 是梦想。
2: 你们说的都对。
4: 明白了。
2: 还记得上一次我们一起去云南旅行吗？
3: 记得。玉龙雪山上的积雪太美了。弟弟说福州的山是绿色的，云南的山是白色的，原来山和山还这么不一样啊。
2: 说得好，世界很大很大，也很不一样，去远方能让人跳出井底，
5: 这样就不会成为井底之蛙了。
4: 去了远方才会看到更美的风景，比如腾冲的银杏叶有多美，敦煌的壁画有多么神奇。
3: 最美的风景往往就在身边，福州古岭的夜景多美，西禅寺的荔枝有多红。
2: 是的，哪里都有美。读万卷书行万里路的人更善于发现美，更能读懂自己心中的那份诗意。
6: 在音乐里，你的回忆会发光。893，倾城时光。

0: 京时间20点整。一听清新城市之音，清晨八九三。这里是福州广播电视台音乐广播。
1: 小秋，放学啦，你怎么蹲在角落里啊？
2: 我没用，我太笨了，这次数学我才考了65分，妈妈会骂我的。
1: 只是数学考不好，怎么能说自己没用呢？你可有用，可聪明了。你看，你会帮老师出黑板报，你唱歌又那么好听，还乐于助人，是同学们眼中的开心果呢，大家都很喜欢你啊。
2: 都是没用的，妈妈说这些在考大学时不能变成分数，都没有用。
1: 这次的数学成绩只能证明你现在的数学学习水平，它只是多元智能的一个部分。
2: 多元智能是什么？
1: 像智慧、能力，不单是指学习成绩。1983年，美国的心理学家霍华德·加德纳提出的人的智能是分成了8种不同类别，包括像语言、逻辑数学、空间、音乐、人际、自然观察等等等等。每个人擅长的都不一样。你看你，唱歌唱得好，就说明音乐能力很强，同学们都很喜欢你，就说明你的社交能力很好呀。
2: 可是妈妈说这些都没用。
1: 王老师可不这么看，回头老师会跟你妈妈聊聊。生活当中呀，不仅仅是需要数学，也需要音乐，还需要会讲脱口秀的人呢。你看你总能逗笑同学们，就说明你很有艺术天赋呢。
2: 谢谢王老师。
3: 学业成绩只是孩子的一小部分，请多多发现孩子的优点，在鼓励中长大的孩子更能发挥潜能，成为最好的自己。
0: 893，先听为快。
4: 我要跨过山和海。
5: 宋威龙最新主的单曲《我们跨过山》。

风吹过的麦田啊，一层一层翻金浪，白鸽展翅过山岗，一路高歌一路唱，愿大家跨过山和海，也永远记得这段并肩走过的时光。郑唐鑫、雷景瑜作词作曲。宋威龙，我们跨过山和海。

0: 不敢越雷池一步，雷池在什么地方？
1: 周公解梦里的周公是谁？
0: 洗耳恭听因何而来？
1: 中国人为什么那么爱说我的天哪、啊、天哪、啊、
2: 讲述历史典故，倾听中华温暖，传承国学之风，且听风吟。
3: 现代作家陆浩《听水读钞》中有篇陈寅恪的《呵呵》，说陈寅恪先生在《柳如是别传》中不止一次用到了“呵呵”两字，很有感慨。陈寅恪是谁呢？他是集中国现代历史学家、古代文学研究家、语言学家、诗人于一身的百年难见的人物，列为清华大学百年历史上四大哲人之一。这样的老学究在史学著作中用的呵呵的字样不乏俏皮风趣，有文学爱好者查出呵呵一词最早见于唐代诗人韦庄的菩萨蛮。翻阅唐宋八大家的作品，发现欧阳修有12通书信用了呵呵这两个字，书事文集中收有数百封尺牍，竟然有47处带有呵呵，看来苏轼还真是个呵呵大家呀。那么古书中出现的呵呵和现在意思相同吗？呵呵最初的意义还是极好的呢。古书中的呵呵一来指笑声，比如《全唐诗》就有“含笑乐呵呵，啼哭受殃绝”的句子；二来形容说话声音含糊不清。呵呵原意为笑声的拟声词，有一些人的口头禅，表达自己高兴的心情。从这个意义上来讲，呵呵可谓是根正苗红。苏东坡恐怕也不会想到，在若干年后，他喜欢用的呵呵竟有了新的含义。现代的呵呵始于网络聊天，最初时带有一种含蓄内敛的笑意，但是逐渐呵呵已从最初单纯的拟声词逐渐变得词义多样化。在百度贴吧中，呵呵一词代表不同意对方的说法，或者不屑与对方交流的意思。当然在手机短信里同样也得到了广泛的使用。呵呵逐渐变为贬义，在网络聊天中被认为是骂人词汇。在中国香港地区，呵呵还另有所指，看来正式谈话的时候最好避免使用呵呵哦。

0: 北京时间21点整，一听清新城市之音，清晨八九三，
1: 这里是福州广播电视台音乐广播。
2: 阅读真是一种奇妙的旅行，能让你感受到别样的风景。书卷多情似故人，晨昏幽乐美相亲。把书当作故人朋友，每每交谈，无需掩饰做作，而是读未见书，如得良友；读已见书，如逢故人。仿佛已见到朋友那双明亮双眸里，蕴含着盈盈笑意。

0: 您现在收听到的是福州广播电视台音乐广播。
1: 我能做的不多，出门后会对陌生人微笑。
2: 你好，早上好。
1: 在公交车上会把座位让给需要的人。
2: 坐吧，不客气。
1: 我能做的不多，开车的时候会在斑马线前停车让行。散步的时候看见有人摔倒，会上去扶一把，问一声你还好吗？我能做的不多，去银行办理业务会安静地排队等待
2: 到二号窗口。
1: 周末外出露营，结束后会把垃圾全部带走。我不是超级英雄，能力不大，但是责任不小。我能做的不多，但是我们可以做得更好。
3: 清晨时光里，一切都是最好的安排。岁月的歌声和沿途的日子，都是美丽的瞬间。生活就像流动的水和漂浮的云，在夜晚看落花，在黄昏看流动的云。清晨有多美，时光它知道。八九三，清晨时光。

0: 北京时间22:00，一听清新城市之音，清晨8:93。
1: 这里是福州广播电视台音乐广播。
2: 8:93，先听为快。没有了，所以没有泪。莫文蔚最新主的单曲《坦白》。

词直指现代人精神困境，常石磊操刀改编，林若宁重新填词，用东方哲学解构焦虑，莫文蔚以标志性的慵懒声线把忐忑与留白的张力收放自如。不好意思

0: 坦白门，
1: 一棵树，一棵树能发出怎样的声音？是灶台中的火花四射，是工厂里的机器轰鸣，还是……
2: 老公，这里空气也太好了吧？
3: 那当然，这可是中国碳票第一村，不靠门票，靠碳票，空气卖钱能致富。
4: 大妈，您卖的这是什么呀？
5: 这是我自家后山林子里采的红菇，纯天然，无污染，味道顶呱呱。
6: 老头子，你看，听我的没错吧？幸亏当年啊，没把后山那些树卖给筷子厂。今年我们跟着村里一起搞农家乐，总共挣了50000多呢。
7: 这么多呀？还真没想到，绿树是个宝，吸引游客啊，真不少。
1: 这是一棵树的声音，更是美丽中国的声音。
8: 青山绿水无价宝，绿色旅游五星篇。
9: 时光吹散了少年，谁的等待恰逢花开。893青城时光，时光有多美，

0: 您现在收听到的是福州广播电视台音乐广播。
1: 风带走了云朵，岁月弥漫了生活，总有一首好歌让你重温那段温婉的感动。893青城时光，品怀旧，

0: 北京时间23:00。一听清新城市之音，清晨八九三。
1: 这里是福州广播电视台音乐广播。
2: 我的妈妈，
3: 我的妈妈，
2: 无所不能，
3: 无所不能。

0: 可以像大厨一样，
1: 像大厨一样
0: 为家人打造美味，
1: 为家人打造美味，
0: 也可以像超人一样，
1: 像超人一样
0: 带给宝贝快乐，
1: 给我快乐。
0: 可是我的妈妈会因为工作，因为各种琐事，心情烦躁，
1: 心情烦躁。
0: 但不管他是温柔的，
1: 不管他是温柔的，
0: 还是大声的，
1: 还是大声的，
0: 你都要记得，
1: 我都记得。
0: 妈妈永远爱你，
1: 妈妈永远爱我。
0: 阅读是最好的亲子互动，父母是孩子最好的朗读者。
2: 歌声响起时，风来雨从，气象万千，往事历历在目。当曲终人散时，月光如水，风平浪静，思绪纷至沓来。八九三倾城时光，唱给过往，也唱给前路。

0: 有什么好失恋的感觉？
1: 显得啊，又加巧克力，又加海水，又加眼泪，你他是谁啊？天

0: 北京时间零点整。一听清新城市之音，清晨八九三。
1: 这里是福州广播电视台音乐广播。
2: 在音乐里，你的回忆会发光。八九三，倾城时光。

等改天，等以后，等有时间，等将来，等这么晚，等我有了钱，带你环游世界。

0: 北京时间一点整，一听清新城市之音，清晨八九三，
1: 这里是福州广播电视台音乐广播。

0: 您现在收听到的是福州广播电视台音乐广播。
1: 风带走了云朵，岁月弥漫了生活，总有一首好歌让你重温那段温婉的感动。893青城时光，品怀旧，

0: 北京时间两点整。一听清新城市之音，七乘八九三。
1: 这里是福州广播电视台音乐广播。

0: 您现在收听到的是福州广播电视台音乐广播。
1: 向左，走在车水马龙的喧嚣中；向右，走在高楼林立的忙碌中。还好，我们都在这里，和城市一起呼吸。893新城时光，一切都是

0: 京时间3点整。一听清新城市之音，清城八九三。
1: 这里是福州广播电视台音乐广播。

0: 您现在收听到的是福州广播电视台音乐广播。
1: 时光吹散了少年，谁的等待恰逢花开。八九三，八九三，倾城时光，时光有多美？

0: 北京时间4点整，一听清新城市之音，七城八九三，
1: 这里是福州广播电视台音乐广播。
2: 清晨时光里，一切都是最好的安排。岁月的歌声和沿途的日子，都是美丽的瞬间。生活就像流动的水和漂浮的云，在夜晚看落花，在黄昏看流动的云。清晨有多美，时光它知道。八九三，清晨时光。

0: 1059。
1: 您现在收听到的是福州广播电视台音乐广播。
2: 当歌声响起时，风来雨从，气象万千，往事历历在目。当曲终人散时，月光如水，风平浪静，思绪纷至沓来。893倾城时光，唱给过往，也唱给前路。

0: 好嘛？
1: 好啊，可是觉得有点累。
0: 其实我都觉得好攰，或者人生就系咁啦。
1: 对啊，真实的生活是很累人的，我想。
0: 但系我觉得我可以做自己中意做嘅嘢，已经好幸运。喂 ，Jonathan， 睇翻以前，你曾经有冇后悔过？
1: 一点都不会，虽然累，可是很值得，也很安慰。
0: 希望我哋一生对生命都无悔。

0: 北京时间5点整 FM 89.8，一听清新城市之音，清晨89.3。
1: 这里是福州广播电视台音乐广播。

0: 您现在收听到的是福州广播电视台音乐广播。
1: 在音乐里，你的回忆会发光。八九三，青城市。

0: 北京时间6点整，一听清新城市之音，清晨八九三，
1: 这里是福州广播电视台音乐广播。
2: 孩子们，你们一定要好好学习，长大了才有机会去远方看看。
3: 为什么要去远方看看？
4: 爸爸常说，生活需要诗和远方。
3: 可是，为什么生活需要诗和远方呢？
2: 因为如果生活里只有上班、上学、吃饭、睡觉，那该多么单调呀！
5: 妈妈说的对，孩子们，把唐诗宋词还有诗经背下来，可好玩了。君不见黄河之水天上来，奔流到海不复回。
4: 我也会背诵，桃之夭夭，灼灼其华，之子于归，宜其室家。
3: 我会，一去二三里，烟村四五家，亭台六七座，花九十枝花。
2: 你们都好厉害。不过这生活中需要的诗，不仅仅是我们都喜欢朗诵的诗词歌赋，还指我们心中所想。我们想成为一个什么样的人，想做成什么美好的事儿，想过怎样的生活。
3: 那诗就是理想，
4: 是梦想。
2: 你们说的都对。
4: 明白了。
2: 还记得上一次我们一起去云南旅行吗？
3: 记得。玉龙雪山上的积雪太美了，弟弟说福州的山是绿色的，云南的山是白色的，原来山和山还这么不一样啊。
2: 说得好，世界很大很大，也很不一样，去远方能让人跳出井底，
5: 这样就不会成为井底之蛙了。
4: 去了远方才会看到更美的风景，比如腾冲的银杏叶有多美，敦煌的壁画有多么神奇。
3: 最美的风景往往就在身边，福州古岭的夜景多美，西禅寺的荔枝有多红。
2: 是的，哪里都有美，读万卷书行万里路的人更善于发现美，更能读懂自己心中的那份诗意。

0: 您现在收听到的是福州广播电视台音乐广播。
1: 小秋，放学啦，你怎么蹲在角落里啊？
2: 我没用，我太笨了，这次数学我才考了65分，妈妈会骂我的。
1: 只是数学考不好，怎么能说自己没用呢？你可有用。

0: 可聪明了，你看，你会帮老师出黑板报，你唱歌又那么好听，还乐于助人，是同学们眼中的开心果呢，大家都很喜欢你啊。
1: 都是没用的，妈妈说这些在考大学时不能变成分数，都没有用。
0: 这次的数学成绩只能证明你现在的数学学习水平，它只是多元智能的一个部分。
1: 多元智能是什么？
0: 像智慧能力不单是指学习成绩。1983年，美国的心理学家霍华德·加德纳提出的人的智能是分成了8种不同类别，包括像语言、逻辑数学、空间、音乐、人际、自然观察等等等等，每个人擅长的都不一样。你看你唱歌唱得好，就说明音乐能力很强，同学们都很喜欢你，就说明你的社交能力很好呀。
1: 可是妈妈说这些都没用。
0: 王老师可不这么看，回头老师会跟你妈妈聊聊。生活当中呀，不仅仅是需要数学，也需要音乐，还需要会讲脱口秀的人呢。你看你总能逗笑同学们，就说明你很有艺术天赋呢。
1: 谢谢王老师。
2: 学业成绩只是孩子的一小部分，请多多发现孩子的优点，在鼓励中长大的孩子更能发挥潜能，成为最好的自己。
3: 向左，走在车水马龙的喧嚣中；向右，走在高楼林立的忙碌中。还好我们都在这里和城市一起呼吸。893青城时光，一切都是

0: 姨，您这花开得真漂亮，就是摆人行道中间，行人都得绕着走，不太方便。我帮您挪到规范点去，不耽误做生意，路也通畅，您看行不？
1: 挪走？那客人还能看见我的花吗？
0: 放心，我给您摆得更显眼，浅粉桔梗放外头，橙玫瑰码高一点，老远就看着亮堂。
1: 哎，你这个摆法好像还真好看，我学会了学会了，聚拢着放，还分层次，又省地方又好拿。
2: 哎呦，真不错哈、啊！
0: 不占道，街面干净，客人也愿意多停会儿。您忙，我往前转转。师傅，麻烦把车停到停车筐里哈，停人行道上，行人不好走，也容易被刮到。
3: 不好意思，不好意思，着急办事没注意，我这就挪开。
0: 没事没事，规范挺好，大家都方便。大姐，在电线杆上拉绳晒衣服，既不好看，绳子还容易绊倒人。您收回去阳台晒，安全又美观。
4: 哎，我就图外头太阳好。行，我这就收，以后不这么挂了。
0: 理解理解，咱们一起把街巷收拾干净，住着也舒心。
5: 黑国，过来歇会儿歇会儿，天天巡逻这么辛苦，来来来来来，我请你吃碗捞话。
0: 阿强哥，心意我领了，饭可真不能吃。哎，你最近垃圾分类做得不错啊，不过你门口这两部电动车都压盲道上了。
5: 哎呀，不好意思，客人放这里的，马上挪啊，马上挪。
0: 我也来帮忙，盲道是给残障朋友走的，占了他们不方便，还容易出事儿，你平时也多帮着提醒下。
5: 明白明白，我以后会多盯着点，垃圾分类我也会坚持做好的，你放心。
0: 多谢多谢啊。
5: 都是应该的嘛，昨天接小孩，我老婆还看见你们在学校门口互学，她回来说你们现在管理的很精细，学校周边车辆停放都很整齐，人行道上也没有占道经营，现在孩子们从下车到进校园只用一两分钟，非常顺啊，给你们点赞。
0: 我们城市管理者本来就是为了老百姓服务的，孩子安全家长才放心。你忙你忙。
5: 哎，以前总觉得城管是来管我们的，现在才懂啊，他们其实是帮助我们维持秩序，守护家园的。
6: 那一抹城管栏穿梭在街巷之间，不仅是岗位上默默无闻的坚守，更是百姓身边温暖可靠的守护。福州市城管委向每一位文明福州人致敬。
7: 北京时间7:00，一听清新城市之音，清晨8:93。
8: 这里是福州广播电视台音乐广播。

0: 真是一种奇妙的旅行，能让你感受到别样的风景。书卷多情似故人，晨昏忧乐每相亲。把书当作故人朋友，每每交谈，无需掩饰做作，而是读未见书，如得良友；读已见书，如逢故人。仿佛已见到朋友那双明亮双眸里，蕴含着盈盈笑意。清晨有多少种打开方式？动听的音乐，有温度的资讯，暖心的祝福，还有永不缺席的早安。打开你最爱的 Radio
1: FM89.3 福州音乐广播，
0: 用音乐唤醒你的耳朵，让节拍一路随行。我们会在哪里相遇？八九三，日光清晨
1: ，Sunshine City。

听到的这首歌，潘玮柏的《太想爱你》，送给所有正在守候电波旁听节目的你们。阔别一周，我终于回到福州了，回到熟悉的直播间，回到了熟悉的工作岗位。休假的日子很远，但是心里我一直在惦念我们福州，惦念这个属于我的踏实和满足。当然最想念的还是每天跟大家相伴的一起听歌的时光。北京时间7:05，欢迎大家回到893音乐广播，我是潘月。我们一起听歌点歌送祝福的时间正式归位，今天开始让我们把积攒一周的想念全部都融到这个歌里面来。刚刚我们听到的这首歌，潘玮柏的《太想爱你》，是我送给所有你们正在听节目的歌。接下来我们要听到的下面这首歌，不同的人会给你不同的感觉，就像每天在这个3个小时的节目当中陪伴你的不同的替班的我的同事们，都会给你不一样的感觉。有的人可能知性一些，有的人可能调皮一点，有的风格可能更加的理性一些。你到底喜欢哪一种风格呢？同一个旋律一定会带给你不同的感动。马上来听春春李宇春这首歌 Don't Break My Heart。

同样的一段旋律，时隔多日再听，心境当然不一样，收获的感动和震撼完全是不一样的。之前在外地的时候，别人说，哎，你是福州广播电视台的主持人，那你们平常在节目当中怎么说呀？说那个 title 的时候，你跟我们说一下呗。啊，现在回到直播间再来说，完全不一样，多了很多重逢的温柔。当然人是这样，旋律也是这样，不同的时刻听起来滋味是天差地别的。7:11，接下来我们要继续听歌，感谢大家在微信公众平台上的问候，也别忘了哦，今天我们在节目当中依然可以点歌听歌送祝福3个小时的时间，欢迎大家。马上来听到的下面这首歌依然也是一首老歌新唱，心太软，这首歌来自胡彦斌。

风给我带来这首《如果只得一星期》，一个是源于我喜欢谢霆锋，这里的情绪，这里的喜爱，在心底已经反复的念叨过无数次。另外一层恰好契合了我这次的生活，我这次的休假刚好不多不少，整整一周，突然间就听懂了歌里的那种短暂相伴的遗憾和珍惜。接下来的这首歌，谢谢依依，也谢谢所有喜欢把自己的祝福善良分享给更多的人的人们，身体健康，祝福你们。

我想每一次在你闭上眼睛许愿的时候，这个一定是排在第一位的。身体健康，祝愿所有的人身体健康，先照顾好自己，才有精力去感受晚风，去聆听金曲，去拥有感受世间温柔的能力。希望我们现在听节目的每一个朋友，三餐四季身心舒展，无病无忧。7:25，接下来我们要听到下面这首歌，送给微信公众平台上的铃儿响叮当。他说你去哪儿了呀？洛阳，我到了13朝古都去感受了一下洛阳的风，洛阳的早上和晚上，感受了一下这座城市带给我们的非常有灵动的。

0: 咪咕发布首届 AI 世界杯，6月12日起免费观看全场次高清直播，9大 AI 能力加持，智能解说，球星点亮，3D 实时直播，让世界杯更好看、更好懂、更好玩。韩乔生、詹俊、张璐等大咖领衔解说全家桶，更有线下亲场派对、全民预测竞猜。移动用户每月可免费领取50GB 定向流量。2026美加墨世界杯，锁定咪咕视频、移动高清、咪世界等平台，一起致享绿茵盛宴。移动爱家，让家更有爱。
1: 您现在收听到的是福州广播电视台音乐广播。
2: 我能做的不多，出门后会对陌生人微笑。
3: 你好，早上好。
2: 在公交车上会把座位让给需要的人。
3: 坐吧，不客气。
2: 我能做的不多，开车的时候会在斑马线前停车让行。散步的时候看见有人摔倒，会上去扶一把，问一声你还好吗？我能做的不多，去银行办理业务会安静地排队等待
3: 到2号窗口。
2: 周末外出露营，结束后会把垃圾全部带走。我不是超级英雄，能力不大，但是责任不小。我能做的不多，但是我们可以做得更好。
4: 在阳光下跳舞，在微风中漫步，每个有音乐的早晨都能让我遇见你。
5: FM 893福州音乐广播。
4: 你好陌生人，谢谢你听到我

相信听到这首歌的歌名，你们跟我一样会笑出来吧。这首歌来自杨坤的《消失一周》，是微信公众平台上的子阿子送给我的一首歌。看到歌名的时候，我觉得也太符合我现在的状态了，可不就是吗？我安安静静消失了整整七天，刚好在广告之前还有播放谢霆锋的《如果只得一星期》，两首歌放在一块儿特别特别的有共鸣。前者写的是那种短暂的失联，暂时的退场，后者说的是一周当中的珍惜。而我的生活刚刚好实实在在消失了七天的假期，就像我之前跟大家说的，同一段旋律，不同的心境，听起来的震撼，听起来的感觉完全不一样。熟悉的问候，隔一周再听见，也是属于温柔加倍的吧。我觉得这次的短暂消失不是告别，只是一场休整。也正是因为这一次的短暂分开，让我更懂得了陪伴有多么的难得和重要。7:35，接下来我们要继续听歌，送给微信公众平台上的那是影子还是幻象，他的歌单来喽。

们刚刚听到的这首歌的名字呢，是叫《答案之书》，来自洪佩瑜。他用非常细碎的日常和短暂的相逢，在写人心的

迷茫，也每一个人都是这样的，我们特别期待能够预知结局，也特别希望每个人手里都能把一本答案之书，在欲望和遗憾之间拉扯，希望把这种拉扯的这个带给你的伤害降到最低，但是人生没有标准答案，所有的纠结和释怀都只能由自己亲身经历体验过，希望你享受这种体验。7:41，接下来我们要继续听歌哦。在听歌之前，继续要感谢一下所有在微信公众平台上问候我的朋友们，感谢你们。当然也要再次跟大家说一下，我去的地方是洛阳，我觉得感受一个地方，不一定是那些打卡的景点。首先它的博物馆一定要去啊，当然现这个城市有历史文化底蕴的这种地方啊，博物馆一定要去，还有一个就是它的早市，早市特别能体现这个地方的人间烟火气。接下来我们的这首歌要送给微信公众平台上的金源，他说之前的没听到呀，好气呀，要不你再送我一首，这首歌小雨的这几天送给你们。

现实生活当中，大家总是在忙着求月老、找桃花，各种小方法一一试过。但是呢，这种少女对爱情很纯粹又雀跃的期待，写在歌里、写在旋律当中的时候，尤其是副歌部分那个天灵灵、地灵灵，非常的朗朗上口，特别像一句自带好运的祈福的咒语，很轻快，同时也很治愈，真的满是浪漫又接地气的各种小心思，全部都扑到你的身边来了。7:50，刚刚听到的这首歌《爱的天灵灵》，我们要送给微信公众平台上的样。接下来，《来到你身边》这首歌《反光镜》是我送给你们的一首歌。

0: 咪咕发布首届 AI 世界杯，6月12日起免费观看全场次高清直播，9大 AI 能力加持，智能解说，球星点亮，3D 实时直播，让世界杯更好看、更好懂、更好玩。韩乔生、詹俊、张璐等大咖领衔解说全家桶，更有线下千场派对、全民预测竞猜。移动用户每月可免费领取50GB 定向流量。2026美加墨世界杯，锁定咪咕视频、移动高清、咪世界等平台，一起致享绿茵盛宴。移动爱家，让家更有爱。
1: 北京时间8点整，一批清新城市之音，七乘八九三，
2: 这里是福州广播电视台音乐广播
3: 893，先听为快。没有了，所以没有泪。莫文蔚最新主的单曲《坦白》。

词直指现代人精神困境，常石磊操刀改编，林若宁重新填词，用东方哲学解构焦虑，莫文蔚以标志性的慵懒声线把忐忑与留白的张力收放自如。